0: 那
1: 没有，但云南米线真的好吃，
0: 好吃。然后呢，我还怀念那儿的刘亦菲，这个
1: 当时刘亦菲陪着你一块去的，
0: 对，不是那个，当时呢，就是去有风的地方那个电视剧，
1: 对，
0: 也是同期在宣传在拍摄。然后呢，我在那个仙人洞村漫步在那个古寨子的感受，就跟那个电视剧里的感受是一样的。对，我一回头就想看见我的刘亦菲啊。
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不仅回复是暑假两个字，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呢能看到我们暑假的好多个行程、
0: 啊、
1: 是针对于大家不同的需求的。
0: 对啊，我们这次还准备了欧洲嘛。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宁夏中卫、非常网红的沙漠游沙漠徒步、
1: 对，
0: 还有呢贵州的万峰林，但是这个敬请期待啊，我们还没有正式上线、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首发团长白山呢是7月5号，普者黑呢是7月10号、对的、两个首发团，
1: 一趟行程是5天，一趟行程是6天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回复暑假，然后可以进群来咨询啊。
0: 好了，早晨的8:03，首先进入到今天早晨的资讯来了，
1: 请
0: 签收。好，首先我们来看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海关统计，今年的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0: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
1: 今年的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是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昨天呢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了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呢，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到献血过程当中。全国已全面推行了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的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日前呢，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载机等20多款的新型装备集中验证。
0: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了协议，现在已经完成，他已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协议的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七国集团G7峰会6月15号在法国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
0: 当地时间6月13号，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了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了解，这架战斗机坠毁之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
1: 昨天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
0: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E 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 F 组的比赛当中，日本队2-2战平了荷兰。本届世界杯上，亚足联球队继续保持不败。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是正式开幕了，国际气候组织气候中心发出预警，说这可能是1930年来最热的一届世界杯。分析显示，104场比赛当中97场可能遭遇超过2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2026年世界杯预计贡献89亿美元的收入，转播权达39亿美元，门票收入更是上届的3倍之多。足球明星当中 ，C 罗年收入3亿美元，断层领跑，位居足坛的天花板。
1: 伊朗队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呢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 身安全的时候，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0: 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举弓女子团体金牌。
1: 2025-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五场较量昨天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在客场以94-90逆转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那么最终呢是以4-1的总比分锁定了总冠军。
0: 来关注早安正能量，要先把呀生活当中的自己活成一道光，那这样对的人才会迎着光而来。当您专注自己的成长，全世界都会帮您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早上的8:08，大家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今天关于世界杯有哪些个题。大家来知道的话呢，把答案随时发送到评论区里面，就可以自动进入到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了。那我们的这个近期的奖品呀、啊，包括问题呀、啊，也是根据最近的这个世界杯来给大家做调整的啊。有这个奖品呢，一个是黄金小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世界杯的一个官方的周边产品啊，大家可以来自行选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0: 第一个题就是说的谁连续5届都进球了，
1: 是、啊、
0: 如果您刚才听了我们的那个资讯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把那个球星说出来了
1: Q 到了
0: 啊、而且呢还是天花板级别的
1: 是吧
0: 、
1: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快进球用时多久，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年的这一届2026的这个世界杯官方足球上面有哪三个国家的一个专属的图案元素，哪三个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周一早晨的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陪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5: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4: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咨询社群啊。我们这次即将到来的孩子们应该是7月4号吧，是吧？小学是7月4号，然后呢，这个初中的是7月10号，是吧？
5: 差不多啊。然后幼儿园是同步放假的。
4: 对，然后我们进行的暑期的亲子游。
5: 对，
4: 这次我们做了两条路线，一条呢是奔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享受22度的夏天。
5: 是。
4: 麦迪那片花不是听见夏天，我们这次带您感受到凉爽的夏天。
5: 是。
4: 还有一个呢是去云南的普者黑，到3生3世十里桃花。同款取景地的青丘，感受一下青山绿水。
5: 是的，不管哪个行程啊，都会有自己各自的一个亮点和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这个点啊。大家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不要回复研学，也不要回复旅游啊，回复暑假啊，朋友们，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了。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进群来咨询。
4: 对，不过没事，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这个模糊的处理哈。当然，我们过去，对，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研学的这个活动啊。这次我们做的是，暑期的，大自然，的系列活动。我们带着大家去原始森林去徒步，然后我们在那个普者黑去打水仗，然后我们各位家长们可以翘着脚啊，在岸边，在这个露营地可以坐一坐，休息休息，玩一玩，拍拍照啊。
5: 是的。
4: 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首先我们来看，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是76%，下玉米播种2081万亩，完成任务57.5%。
5: 6月13号呢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截止到目前，全省是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那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是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
4: 石家庄太平河景区呢，建设最新进展来了。片区呢，15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古月街泵站等市政配套设施同步跟进，包括了美术馆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外立面达到了展示效果，和生会等商业综合体多栋建筑拔地而起，招商工作也同步启动了，高品质住宅项目全部都是楼栋已经主体封顶了。
5: 来关注到出行方面，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武安市举办。活动现场啊，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

0: 线路，包括咱们石家庄市的太行天路、石村山居线，还有承德市的皇家御苑禅境寻踪线，还有秦皇岛市的滨海度假浪漫休闲线，还有邢台市的太行康养峡谷山水线等等。
1: 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石家庄西服务区焕新升级昨天开业运营了。这个服务区呢，是集骑行蹦道公园、主题酒店，还有生鲜商超、司机之家等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区，这简直太好了，这当成一个景点去打卡都可以。
0: 是的，还有呢，结合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知，咱们石家庄自强路民兴河至西里街口这路段啊，日前开始围挡施工了。石家庄公交呢，368路是有一个临时调整，提醒大家伙儿啊。
1: 另外呢，7月2号起呢，石家庄机场将联合春秋航空开通石家庄到贵州安顺航线，这是两地首次开通直飞航班。
0: 一组运输消息，说保定至青岛海铁联运班列近日实现常态化的运营，每周呢开行两列去程班列和两列返程班列，那为京津冀地区搭建起了一条连通青港岛、辐射海外国家的海铁联运大通道。
1: 关于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近日发布了，提出21条措施，借力综合保税区的区位优势，畅通寄货出海通道。
0: 再来关注跟考试有关的消息。2026年河北省公安院校招生测试在6月19号到24号期间进行，政治考察合格的考生呢，今天起到18号登录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信息服务平台来查询测试的具体时间段。
1: 刚才说过了，这周啊，大家的这个工作节奏啊，还是相对来讲舒缓一些的啊，因为这周呢就4个工作日，这个端午节马上到了，大家呢买点酒串门用啊，自己家里聚会也得喝，而且一到过节前的各种酒类，你发现卷的这个价性价比也挺高的。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的是我们长居乐商城销量榜前列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酒，卷到没朋友啊，主要是价格。
0: 对。
1: 价格呢是一箱6瓶。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这个乐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6折的优惠啊，最低最终到手6瓶是119.4块，平均一瓶不到20。天哪，53度的杏花村清香型白酒，用喝饮料的钱喝纯正的杏花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白酒呢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沉淀啊。杏花村的这一款酒啊，属于就是闭眼团的那种。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就是这款杏花村。说这款酒呢，属于这个宝藏口粮酒啊，好喝不上头，入口就是那种清香丝滑。的正宗粮食酒的香气儿，那包装也是青花瓷瓶那种设计，大气又上档次啊。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中国酿造白酒的好地方不只有茅台镇宜宾，还有吕梁产区。那吕梁产区的酒曲的这个微生物发酵和酿酒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而且自成一派。喝这个清香型的白酒最推荐的也是从这个分杏入口啊，干净清爽，是绵甜的这种口感。而整个这个酒精这个酒体的这个酒精度是53度啊，这个传统的工艺酿造出来的，而且原料啊，除了大粮高粱、大麦之外，这粮食之外，再没有别的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了。所以大家喝的觉得也放心，口感也特别好。这包装设计也很有格调啊，深蓝色的那种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和文墨元素，不管是大家自己在家里边自酌。家人朋友一块儿团聚，是吧，都是很不错的这种口粮酒。
1: 是的，这个酒呢，刚才我们说了，6瓶到手啊，199打6折，119.4块啊，这个价格囤酒的绝佳时机。但是今天也是周一美食日啊，过端午必备的还有我们的粽子礼盒。
0: 对，
1: 是凤凰人家我们本土品牌的粽子礼盒了。针对老年人朋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好吃又健康的低糖款，只需要59块钱，价格很美丽的同时也很好看。看这个包装，然后呢，包括了礼盒，包括了竹节手感的这个工艺搭配，高级感拉满，串亲戚拎着也特别显好，而且关键粽子也非常的好吃，回口甘甜，粽叶选择的高山叶，然后呢带着清香，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另外要提醒大家，我们1024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再度升级了，全场呢是满额8.8折起，现在呢进入到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

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所以大家赶紧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大家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1: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2: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3: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0: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0: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9: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一早晨的8点半，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陪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0: 今天的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可以来获得的是什么呢？是世界杯周边产品。
11: 对，
10: 比如说世界杯特许经营的扎啤杯、
11: 哎、
10: 还有您心心念念的黄金小马。
11: 是，
10: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问了几道问题啊、嗯、就算您是世界杯小白、嗯、您依旧有机会猜对答案。
11: 对，
10: 您譬如说我们说的最后一题，也就是说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那个足球上啊、
11: 嗯、
10: 它有3国的图案、
11: 嗯、
10: 它是3国的什么图案呢、
11: 嗯、
10: 就最好猜的就是加拿大了、
11: 嗯、
10: 美加墨世界杯有人说美国加
11: 墨西哥、哎、
10: 这个加拿大呀这个世界杯、嗯、它是什么图案呢？您想想、
11: 嗯、
10: 那是什么
11: 红色的吗？
10: 是玫瑰吗？是吧？能是梅兰竹菊吗、
11: 嗯、
10: 是吧？
11: 嗯，
10: 我们倒希望也是哈、
11: 嗯、
10: 啊，它是枫叶。
11: 对，
10: 另外两个国家是啥呢、嗯、什么图案呢、
11: 嗯、
10: 是吧？
11: 嗯，这非常好猜
10: 好猜啊。
11: 就是说今天这3道题真的没有难度，就是送分题。但是我觉得今天唯一有点难度的是难住大家什么的呢？哥，
10: 第二题吧。
11: 不
10: 是，
11: 是
10: 那个最快进球吗？
11: 是难道哎呀
10: 啊，
11: 我是该要黄金小马呢还是该要马克杯呢？答 家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今天的我们这个留言帖，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去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这个抽奖资格了啊。
10: 好了啊，您一边留着言猜着题，我们一边和您说说消费有关的消息哈。大疆和影石，我们不知道这两家公司您是不是熟悉，可能大疆您听得多一些、是吧？
11: 对对。
10: 原本的两家公司啊，一个是飞在天上，一个是拍全景，各守一方。大疆飞天上无人机嘛，然后影石呢是做这个类似于移动摄像机或者是手持型摄像机这么一种设备的公司。但是呢，这种平衡在2025年7月份平衡被打破了。因为影石这个公司啊，发布了一个全景无人机，切入到了大疆的领域。大疆一看这是想干什么，然后呢马上推出了一款全景相机，反攻影石的这种优势赛道啊，两家公司的这个竞争就拉开了。
11: 是的，那最让普通消费者切身感受到的这场竞争的就是今年的618了。说在今年618期间啊，大疆十多款的产品全线降价，最高直降2500块钱。那影石呢说你那边降价了，我这边也跟着降啊。说影石呢紧跟着这个官宣代言人并全线跟跌，说王牌产品也直降1370块钱。不少网友都表示说我这买早了啊，还有网友发帖说感谢影石让大疆降价了。
10: 说实在的，今年的618我真是看了看电子产品，包括领这个国补啊，这个券啊，补贴的这个券确实是挺合适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买一买您心仪已久的电子产品，真是不错的哈。
11: 是。
10: 再来说说端午节的这些节庆用品。最近啊，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的节庆用品销售的老火了。五彩绳、香囊这些集中走俏，商户们就表示说，每年的5月上旬啊，这客流订单啊就节节攀升了。相较于往年的模式，现在融入了国家级非遗的这些元素的产品成为了爆款，包括非遗送锦元素，刚卖没多久，已经卖出了十几万条了。
11: 您近期有没有为了这个过端午节做出一些什么端午的一些消费啊？有关于端午节的这个消费。那说到消费了，就还有就是说这个刺袍衣啊，最近在年轻人圈子里边也流行了。什么叫刺袍衣？就是价格比较便宜，就只穿个一两次就会转卖，或者说咱就不穿了，就丢弃在一边了。说这类衣服通常的款式挺时髦的，颜色也挺扎眼，就很适合去拍照去打卡，在特定的场合去穿一下。但其实不光是衣服啊，很多就是即用即抛的一些刺袍产品也化身许多人的出行好搭子。说便利的这个刺袍用品流行，它这个背后的卫生啊环保问题也随之浮现了，不容忽视啊。
10: 确实啊，那刺袍衣啊就跟您买的那个一次性内衣一样啊，有的质量是比较让您担心的，因为它这个面料主要是涤纶啊、雪纺啊，价格低点50块钱以下，做工也
11: 方便哈，
10: 做工也很粗糙。提醒大家，如果确实有这个刺袍型衣服的需求的话，尽量选品牌的，是吧？然后摆正心态，避免浪费，对吧？
11: 对，
10: 然后按需使用，不要掉进商家制造的这种所谓的精致的焦虑里面。
11: 但是说到出去玩了啊，大家不管是买什么刺袍衣出去打卡也好啊，或者是说去拍照也好啊，这一次我们这个暑期游的这个线路啊，也是大家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10: 我们啊，真是给孩子和家长都想的挺细致的，
11: 对，
10: 包括给孩子想的那个徒步，给家长们想的那个拍照打卡。
11: 是，
10: 这两年在延吉的那个朝鲜民俗村落里边，穿着朝鲜族民族服饰。
11: 对，
10: 然后以这样的特色为背景的照片，
11: 对，
10: 在朋友圈在小红书特别火。
11: 对，
10: 这次我们专门安排了给各位收音机前漂亮的美眉、漂亮的妈妈、打卡的拍照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特别给您推荐了一些拍照的服饰和有专业的老师陪着您啊，
11: 这特别贴心，就省得咱们自己再去当地去找了，
10: 对，
11: 是吧，这个品质啊什么的良莠不齐的。但这回呢，是我们就专门给大家有这么一次行程的安排。
10: 这不是刺袍衣啊，
11: 对，这不是，真的不是啊。
10: 对对对，
11: 而且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当地啊去实际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烟火气息啊。
10: 真的，
11: 还安排了一个就是那个水上集市。
10: 水上市集，
11: 大家自己去可以去逛一逛。
10: 这个呢，前两天跟思达还有我们这个音乐广播的小伙伴们一起开会。特意加了几个不含餐的，
11: 是的，
10: 两个不含餐，就大家能去吃一吃小吃，是吧？别跟着大家有时候吃团餐影响了进度和行程，
11: 是，
10: 所以更是定制的一个旅游的产品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行程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时间来到了周一早晨的8:42，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继续陪您走在出行路上。大家上午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说到世界杯了啊，我就很多的朋友遗憾啊，这个2001年的盛况什么时候能再现啊？就我们中国国家足球队是吧，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杯，但是我们世界杯才。

0: 说福布斯呢最新发布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显示，前二十位当中一共有五位足球运动员，就是都会出战本届的世界杯嘛。首先说到 C 罗啊，这个收入榜单这上面写的是3亿美元啊，过去一年总收入达到3亿美元，是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首啊。
1: 注意听啊，大家，这个我们说的这几个球星跟您获不获得黄金小马有关系啊。
0: 是，
1: 您虽然没他挣得多，但是他也没有黄金小马，我跟你说。
0: 所以刚才提到的是谁呢？啊，第二位呢，排在他后边的是梅西，说是过去一年收入是1.4亿美元啊。第三位呢是姆巴佩，是9500万美元。第四位是哈兰德8000万美元，第五位是亚马尔4300万美元。
1: 哎，世界杯啊，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熬不熬夜？但是这次呢，好多比赛都是在上午进行，不需要大家熬夜了。
0: 嗯，
1: 来看看啊，有这个熬夜性价比指南。
0: 嗯，
1: 6月17号后天凌晨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
0: 嗯，
1: 这是重温02年揭幕战法国爆冷输球的经典故事啊！我特别期待法国这次表现怎么样。
0: 是，还有就是18号的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的是克罗地亚，是连续2届4强的格子军团的谢幕战啊，悬疑也是拉满了。
1: 还有呢，23号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卫冕冠军小组赛唯一需要熬夜看的比赛，看一场赚一场啊。
0: 27号的是凌晨3点，挪威对法国，然后呢是哈兰德与姆巴佩的一个顶级前锋对决啊，看点也是非常十足。
1: 今天呢，我们说的那个早安奶茶就是来猜这三个问题。
0: 是啊，
1: 一个是哪位球星连续5届世界杯都进球了？世界杯最快进球用了多久？还有这三个国家的什么专属图案出现在了官方足球上？
0: 是，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只要猜到答案，评论区留言了，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和世界杯特许商品扎啤杯、马克杯正品周边。
0: 对，我看到用户6713这朋友说了，我平时不怎么关注足球，
1: 是吧？
0: 但是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那除了梅西就是 C 罗了吧？其他我也不认识啊。那这二选一一下，这个
1: 正确概率
0: 达到50%了啊！
1: 就是
0: 说进球最快，好像听过，忘了是40多秒吧？好像是。有点长啊，40多秒都有点长，这么跟你说。说第三个，这是不知道，因为我今年还没看过足球呢。今年是什么美加墨世界杯？哪三个国家的哪三个图案呢？这太简单了，这题简直就是送分题。People 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肯定是 C 罗吧，第二个真不知道，我是伪球迷，哈哈哈。第三个呢，我知道是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
1: 地儿都答对了，
0: 是吧？
1: 是用的啥图案啊？
0: 对啊，
1: 加拿大是枫叶。
0: 是。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啊，我就当是过来凑个热闹吧，我要黄金小马。啊，9700说了，第一个 C 罗，第二个11秒，第三个加拿大红色枫叶和墨西哥绿色金雕，美国蓝色五角星，那是雕吗？9700，你再想想，那是雕吗？那是，差不多了啊，都是鸟类啊。然后涛涛这位朋友说了，我就知道第一个是 C 罗，知识点考在了我和我儿子的盲区啊，说我俩猜了一路也没猜出来，感谢早安奶茶陪伴我们的上学上班路啊，也感谢您的积极互动参与啊。
1: 我们还真是设计没有设计专业球迷要答的问题，
0: 是
1: 啊，就是给我们这些小白们
0: 对
1: 感兴趣的是吧，知道世界杯也有点冷门知识的是吧。
0: 嗯，对，也是让大家能有更多的谈资啊，在这块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进来答答题，看看您知不知道啊，这样子不管是要黄金小马还是要世界杯的这个周边产品，您都可以来备注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麦迪来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最近的一个采访电话。
2: 哎，你说，哎，你说，
3: 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然后呢，我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我们这个早高峰、快乐出发那个节目里面的留言了，关于世界杯的一个回答。
2: 哎，知道知道，
3: 恭喜您中奖了。然后，
2: 哎，谢谢。
3: 看到您的这个留言，然后答的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您是哪里人啊？
2: 我是河北保定的。
3: 哦，您贵姓？
2: 姓吴，口天吴。
3: 那您想要什么奖品呢？
2: 后边还是要个黄金小马吧，我们牙都属马的。正好也配套，也是
3: 孩子属马的。
2: 对，
3: 平时怎么听节目的？听得多吗？
2: 每天都听，我基本上就是早听7:30左右出车，只要一开车就是咱们这儿就。

0: 广播。
1: 足球这个话题是不是属于自己的舒适区？还比较了解。
0: 那肯定是啊，从十几岁上学就开始关注，经历最多的，反正就是咱们那个中国进世界杯那年呗，就是
1: 02年。
0: 对，02年，我那时候才16、17，那是真的刚在学校里边那事儿。那时候在打暑假工，那时候记得那是在一个饭店里边，那会儿真的班也不上嘞，在那儿被背着。那会儿七点多好像是开赛吧，好像是，是七点多是八点，班也不上嘞，趴在桌子上开始看啊，特别热闹那会儿是，所以虽然没赢了输了吧，但是那种心情特别激动。那时候从小都喜欢踢，上学的时候没有别的，跟同学们每天就是踢球。但是也喜欢足球，
1: 自己是一个足球爱好者，运动爱好者，所以也才会喜欢看比赛。今年世界杯有什么期待的吗？
0: 这两年反正天天跑车，也没时间。是今年世界杯主要太晚，有的大部分都是凌晨、早晴，你也没赶不上，只能是手机上看看，手机上咱们听广播都得。估计看啊，估计不好说嘞。
1: 哎呀，现在确实人到中年啊，很多球迷都是反映，要么就是精力不够了，熬夜没有那个精力时间了，或者说成本太大了，
0: 对对对，
1: 自己白天还得生活，还得忙活，还得工作。
0: 对，都可不都是这个呗？也行，咱有时间还是得看呀。
1: 每个人希望都是在忙碌之余，找到自己的精神赋能的方式。
0: 怎么说呢？那个祝福所有的80后中年人开心，有时间多运动，心情好点，自身的感觉吧，也是。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一的8:53，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继续陪您走在出行路上。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今天有特别多的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来了解我们这次暑假为大家这个策划的亲子出游的这个活动。
1: 是。
0: 坦白说我们这个上线的晚了一点。但是确实我们打磨了两条路线，其实有四条啊，一个是长白山，一个是普者黑，一个是万峰林啊，贵州的万峰林，还有就是宁夏的中卫。今天我们着重的给大家介绍的是两条，是长白山和普者黑。有非常多的朋友问啊，说是直飞吗？是直飞的，而且呢我们做了全省的大交通，包括火车包括飞机的方案的安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咨询社群里了。
1: 相信我们，我们在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给大家精心打磨的这几条线路啊，都是根据不同的家庭需求，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来给大家安排的精品的线路，绝对都不虚此行啊！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个二维码进群来详细咨询。
0: 这个延吉就是这个长白山啊，是我们的主持人星华着力推荐的，
1: 对，
0: 他带着孩子去过，
1: 对，
0: 然后也去了长白山，感受了22度清凉的夏天，看了长白山的天池。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这次的森林徒步，我们真的是希望在旅途过程当中孩子能够远离电子屏，放下手机，真正和家长们一起深度体验一次暑期的安排。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在长白山安排了一个原始森林的穿越。如果家长累，家长想休息一会儿，我们还安排了露营地，还准备了荒野铁锅炖啊，小鸡炖蘑菇是吧？自己支起灶台来，是一个深度为大家定制的旅游体验。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咨询社群，看到具体行程安排了。
1: 好了，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莎莎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17点钟一路畅听，再会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截止到昨天的17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夏玉米播种2081万亩。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
2: 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曲庐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他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

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措施。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2名，要求博士，即日起报名，详询学校官网。2026年度河北雄安新区新建片区学校第二批选聘校长以及骨干教师6名，即日起到6月17号登录雄才招考平台进行网上报名。针对近期电商平台出现的大量名为迪小农等模仿迪卡侬品牌的劣质产品事件，迪卡侬官方表示已经关注到相关的情况，官方客服建议从官方店铺购入。今年618期间，大疆食欲款产品全线降价，最高直降2500元，饮食紧跟着官宣代言人并且全线跟跌，王牌产品直降1370元。短视频的时代，耳机成为了人们通勤、学习、娱乐的标配。为了保护耳朵，请注意音量上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的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全天累计佩戴时长尽量不要超过3个小时。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14:06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天是周一了，今天你的工作效率如何呢？会在最近阴晴不定的天气里面容易犯困吗？下午2点多哈，今天的午睡时间是已经结束了。其实现在这个时节正是最合适午睡的季节，夏季昼长夜短，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在适当的时候增加午休的时间。而且研究发现说，相比较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呢，午睡还是夏天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就算是午睡的时候没有睡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有益的。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常言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吃完午饭下午我就好好工作，可现实是好困呢 啊才下午2点，离下班还有10800秒。午饭简直就是睡前的准备活动，中午不睡，下午崩溃。
2: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这锅大概率要甩到高 GI 食物的身上了。 GI 是指血糖生成指数，它是反映某种食物让我们的血糖浓度上升的能力。我们常见的主食，比如米饭、馒头，都是高 GI 的碳水化合物。高 GI 的碳水能够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让大脑中的色氨酸变多，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犯困。那除了让你犯困，长期的高 GI 饮食也会让人饿得更快，吃得更多，最终就会导致容易长胖。此外，高 GI 饮食还容易让血管变得脆弱，引发心血管疾病等等。其实在日常饮食中，只要一点点的小改变就能让我们更健康。比如先吃菜和肉，最后吃主食，再比如吃饭别太快，做饭的时候懒一点，因为同样的食物做得越软烂越精致， GI 值反而越高。记住，能煮干饭绝不熬粥，能切土豆块绝不捣土豆泥儿。
2: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刚刚周慧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走》，适合在运动的时候来听。那如果要动起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呢？有数据证明哈，说在九项最常见的运动当中，走路、力压、跑步、骑行、游泳、网球、爬楼梯等方式成为了最稳定的长寿运动。它可以将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约17%。所以说，散步其实是一项温柔又浪漫的运动。饭后的时候出门遛个弯，和伴侣到户外走一走，既轻松惬意，又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那今天的你有散步的计划吗？

0: 14:25，欢迎你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下午的时候，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马上也要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哈。现在端午节已经临近了，那端午节到了之后，很多人都会先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假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串门啊，或者是自己家里面也会有不少的安排的聚会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乐山城会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酒哈，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山城来看一看。那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请到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介绍。新源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乐商城哈，销量榜前列，而且呢是很多朋友就是在我们过年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之后就一直在回购的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我觉得这个酒呢，就是你喝起来哈，没有任何的挑不出来任何的毛病，关键是价格哈非常的合适，让大家可以买啤酒的钱买到53度的老字号的大品牌的白酒，六瓶是一箱，价格是199。当然了，现在呢618大促，然后再加上马上就是端午了嘛，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打了一个折上折哈，也就是说今天呢大家下单的话呢还有福利破价。就是您进到我们的乐商城之后呢，先去抽取一个折扣券啊，先去这个大转盘里面抽这个折扣券，最高可以享受到6折的优惠。那6折是什么概念？就是199其实都已经很便宜了，如果说您抽到6折券的话呢，最终一箱6瓶的价格是119.4元，平均下来呢就是一瓶20块钱，就相当于大家平常喝一杯奶茶的钱啊，用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那白酒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沉淀，包括呢我们经常小时候就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这个酒呢就属于宝藏口粮酒，很好喝而且不上头，入口呢是那种很清香的丝滑的粮食酒的香气，包装也很好看，是青花瓷瓶，很大气又很上档次。而且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这块的这个酒呢来自于吕梁产区，它里面的酒曲的微生物发酵还有酿酒的技术也都非常的成熟，自成一派。所以说你喝起来呢，这一款哈、就是清香型白酒，就是从汾杏入口，很干净很清爽，而且非常的绵甜。传统工艺酿造，酒精的度数是53度，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包装也非常的有格调。今天的推荐给大家，无论大家是买回家自己来喝，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假期家人朋友团聚小聚喝上2杯都特别的不错。一箱呢是6瓶，到手199，抽取我们的优惠券哈、没准还可以再打6折，到手价格119.4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属于爱喝酒的喜欢囤酒的朋友们的绝佳的一个时机。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款要颜值有颜值，要文化有文化，而且呢还好喝不上头的杏花村的白酒了。那同时呢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哈、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马上就是端午了，端午必备的粽子来自于凤凰人家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粽子礼盒。而且今年的凤凰人家呢还特别针对于老年人啊，特别推出了好吃又健康的低糖款，价格只要59元，很好看的包装盒，绿色的礼盒加上竹节的手感的工艺搭配，我觉得也是非常具有高级感的，大家拎着走亲戚啊串门啊还特别显好。关键是那个粽子真的是特别的好吃，米呢用的也非常的考究，是东北的糯米，鲜香软糯，回口有点甜。然后粽叶呢选用到的是黄山的高山叶，你吃的时候呢带着那种清香。今天呢59元啊就可以到手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618专区。那在上周末的时候618的大促福利也是再度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刚才说的 去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专区呢最高就可以享受到6折的权益，而且呢马上就是6/18了嘛，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活动的倒计时了。明天早晨和下午我们也会开启2场视频直播，大家同样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去预约到我们的直播，明天早晨场和下午场哈、也和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不见不散啦。好的，
0: 圆圆。好的，心圆。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想要来享受我们6/18的优惠，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商城来领优惠券，来逛一逛，来买。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14:30，这里是月随心动集合 NPC。 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上线当中，本周我们是世界杯版，世界杯开场了哈。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呢？我们也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来畅想世界杯。如果说你想要参与的话，也很简单，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的是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或者直接回复盲盒也可以哈，有一个链接弹出来，打开盲盒之后呢，您只需要留言世界杯或者是跟世界杯相关的留言，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本周我们准备的奖品是价值169元的乔丹品牌的运动跑步 T 恤，如果你需要它，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然后到我们的链接里留言参与吧。如果说您中奖了，就会由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记得最近如果有陌生的电话号码一定要接听哦。

0: 前，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家我爱山无价。

从这首凤凰传奇的《云山》里面听到了世界广阔，世界广阔，可我们还是要过好手边的小日子。那最近哈，各种桃子上市了，从六月份到八月份这个时节，桃子的品种多，口味也最好。整体来看，桃子在水果里面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优势，第一个是它是一种血糖友好型的水果，糖负荷较小。第二种是因为它含有较多的抗氧化的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抵御衰老，能够帮着对抗人体的慢性炎症。所以说吃桃子是不是我们就能够继续面若桃花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阿牛的这首老歌也已经被听了很多年了，桃花朵朵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当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

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

程，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首届石家庄市青年戏剧展演的核心场地，话剧、魔术剧等数十场的演出近期是在这里陆续上演。
1: 2026年石家庄铁道大学拟选聘工作人员14名，要求博士，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铁道大学人才招聘网。
0: 再来关注，今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通报，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山姆方面回应，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
0: 世界杯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瑞典队是5-1战胜了突尼斯队，科特迪瓦1-0击败了厄瓜多尔。
1: 最新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之后不再吃东西，身体代谢改善效果将达到最佳。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鲗鱼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凯莉。
0: 时限03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今天是6月15号，马上也要到618了，是吧？明天的时候，我们一早一晚还会有两场直播，所以各位可以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明天早晨的7点半会由我和新源来和大家直播，明天傍晚的17点半会有斯达和麦迪来陪伴大家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你看618，它也就代表这一年，这是正式过了一半了嘛？
1: 是
0: 吧？这个
1: 咱得买点东西犒劳犒劳自己，
0: 买点东西犒劳犒劳自己。以前我们老说双十一、双十二，现在后来又有了，包括像520啊、618呀，就是时不时都会冒出来点什么由头，让大家犒劳自己。

0: 小钱儿，
1: 犒劳自己一下。确实，如果说你挑对时间，挑对时机买东西的话，还是呢可以帮你省一些钱的。
0: 是，
1: 最近看到一个话题，也是和消费有关的，叫做被自己富到的八个瞬间，上了热搜。这八个瞬间都是怎么把自己富到的呢？
0: 来看看啊，有没有大家共鸣的。首先第一个就是618和双十一，从来不凑满减，只下单自己想要的。
1: 哎，什么满不满减
0: 啊？
1: 那什么618，什么双十一
0: 啊？
1: 我想买的时候我就买，我不用赶什么时机。
0: 对，
1: 被自己富到的一些瞬间啊。
0: 还有什么呢？说家里正经东西没有，60块一个的发卡啊，付款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的。
1: 还有说租40平米的房子，但是里边呢可以放1000多块钱的全自动猫屎盆子
0: 啊，就主打一个该花花该省省，是吧？
1: 就是猫主子必须得过好日子，
0: 伺候好了得。还有什么呢？1日3餐吃食堂，车被剐蹭了也是拿笔涂涂，但是你说要去看演唱会，咱必须买内场，必须抢第一排。
1: 还有说平时不舍得花，但是视频网站的会员 SSVIP 是一年接一年的冲。
0: 还有什么呢？点外卖绝对不超过20块，但是你说又是他又是伺候猫主子，说买猫罐头那200-300，说花就花，闭眼就买。
1: 还有比如说月入5000，但每个月吃上要花4000。还有就是为了买打折的菜定闹钟排队去抢，然后每年给自己安排一次出国游。
0: 是，
1: 你看钱好像省下了，又好像没省下。
0: 对，
1: 钱好像挥霍了，但又感觉蛮节俭。
0: 哎，
1: 这叫说什么叫花钱的局部豪横。引起大家共鸣的是，在某些事上确实很舍得花钱，但是有一些事上又觉得很能凑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当然不止这八个瞬间，
0: 不止这个。你知道我最近还发现一个表情包，你知道吗？就像什么股市挥金如土，生活缝缝补补。我看到这个表情包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共鸣。
1: 哎呀，
0: 就是该省省该花，有些地方就是感觉，对自己要好一点；有些地方觉得，哎呀。凑合着吧，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这样，在自己在意的事上你就会花钱，平时的时候其他地方该省省。
0: 对，
1: 之前还看到一个说什么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0: 哎，
1: 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比如说你说这个路上，你看就拿我来说，
0: 骑自行车通勤，比如
1: 我骑自行车或者说扫共享单车就觉得很方便，
0: 但每天下午茶不能少，
1: 哎，
0: 必须得来杯咖啡。
1: 对，但是每天1杯到2杯咖啡是必须得弄的。
0: 是，
1: 路上可以省点钱，或者说也有那种就是一年规定自己出去吃饭的次数，一定要在家做饭，但是要把钱花在出国旅行或者说去哪玩上，
0: 是，
1: 或者看演唱会上，这些也都可以，也算吧。大家来说说吧，生活里该省省该花花的瞬间，你是在哪些方面比较舍得花钱的？因为每个人的关注的重点不一样嘛，一边我们说及时行乐，一边又想让自己这个省点钱，有的时候就是很矛盾。
0: 对，
1: 但是在至少让自己花钱的地方是感觉到很快乐的就可以了。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来自周杰伦《缘由会》。

0: 生活中该省省该花花的瞬间，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同时我们的节目还开通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今天说到了一年到中间了，有一个618的这个日子嘛，是吧，提醒我们这一年过了一半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规划一下最近有什么没舍得买的东西，想趁着最近有这个优惠想花花钱的。生活当中很多地方我们都是有的地儿不愿意花钱，有的地儿你必须得花钱。你比如说拿出去玩这个事儿上，我估计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属于这种日常里边可以节省一点，但是出去玩这件事上它不能太凑合。而且就是你既然都出去了，我们中国人老说一句话叫来都来了，就是你就想着什么事都参与参与感受一下，对吧。先拿出去玩来说吧。最近呢有一件事，各位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一起来回复关键词暑假，来关注到我们最近这个行程，这是非常不错的，就是 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一个最新的一个主题行程。很多朋友在问着说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什么时候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马上暑假也就要到了，我们的亲子游学也正式启动了。而且今年的暑假跟大家讲，你一听我们这个主题就知道，做大自然的孩子，一定是带着孩子一块去亲近自然，
1: 感受户外魅力啊。
0: 对，在玩中就是能够见识到很多的外边的这个风景，同时增加很多实践的机会。这次我们是有两条的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让孩子充分的去接触大自然的，就像我们的主题说的一样，做大自然的孩子，玩的有深度有意思，同时大人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来放一个假啊。
1: 这两个地方其实都特别吸引人。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长白山，你夏天到了，大家就想去一个凉快的地儿避避暑，对吧。长白山这个地方它夏天平均的温度22度，是真的很凉快。然后会有我们专业的领队还有主持人一起带着您和孩子，我们去到森林里面去溯溪，然后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就是每一个活动都是深入自然，而且和大家一起来支个大铁锅，咱们来一个这个荒野铁锅炖。
0: 是的。
1: 然后妈妈们呢，在这趟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穿上那个朝鲜族的服饰，去拍拍照片，非常的出片。然后顺便再逛一逛当地的这个水上集市，包括我们也会吃到当地的朝鲜烤肉，还有这个参鸡汤。包括我们行程里面还有什么呢，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去了长白山必须要去的啊。还有图门的口岸，带孩子来看一看，主打的就是一个很清凉，然后呢又有民俗文化，
0: 是的，
1: 又有这种边境探秘的感觉。
0: 没错，
1: 所以整个这个长白山这一趟下来，孩子们是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山野，感受到边境和民俗的这些文化。

0: 的。
1: 我们再来说说云南的普者黑吧，很多朋友都知道普者黑是通过爸爸去哪儿、是吧，节目里边这个青山秀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次我们就会带着孩子们坐柳叶舟穿行荷塘，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里的青丘的取景地。孩子可以进山捡菌子，坐百年的这个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包括晚上还可以参加篝火晚会。大人孩子的节奏都可以兼顾，全程没有购物。跟大家说一下，没有购物，没有购物，没有购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是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的。长白山是7月5号的首发，5天的行程。普者黑呢是7月10号的首发，6天的行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包括一家人想去的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跟孩子一块来讨论讨论嘛。报名咨询热线是03116779551，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行程了。你看微信后台很多朋友还在跟我们说，就是在出去玩这个事上是绝对不能凑合的，尤其是可能平时带着孩子出去好长时间也不出来一回，也就暑假寒假可能有点时间，自己又是请了假出来的，别的事儿说咱省省吧，咱出来玩希望能是把钱花对地方。
0: 对，
1: 尤其是出来玩我们又想跟着靠谱的团儿、玩得开心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暑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做大自然的孩子跟着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出发。

0: 困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5: 我们的节目同步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直播继续来给大家抽奖。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该省省，该花花，最近马上618。
6: 啊，
5: 那就
6: 来接着压，
5: 那就祝你发发发。今天聊的是这个，在什么地方你是比较舍得花钱的？什么地方是能省就省的？
6: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赵3742他在后台留言，他说我在羽毛球的装备上特别舍得花钱。说1000多块钱的球拍说买就买。1000多的这个羽毛球鞋也说买就买。然后生活当中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是不怎么花钱的。这些他都是把钱花在了自己的爱好上。
5: 对。猪猪说我就是在吃上绝对不能亏待自己的那种。衣服什么的我可以拼多多呀。但是想吃什么必须得马上吃上。活着那不就是为了活着吗？那吃不就是为了活着？
6: 就不能委屈了自己的嘴，不能委屈了自己的胃，是吧？
5: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6: 对，
5: 还有简春酒，他说每当我想换新手机的时候，我就会给媳妇儿买个最新款啊。然后他的次新款手机就会给我用，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
6: 你看人会说呢，次新款，
5: 次新款。还有远儿，他说快递。纸盒拆开也要拿回家攒着送，等着这个送废品站，买菜的袋子也要攒着，然后看到稀罕的衣服我得拿下。还有小薇，他说凯莉子琛，今天这个话题感觉为我准备的呀，我今天终于抢到了凤凰传奇广州站的票，3张内场，差不多要5000了，但是我很开心，因为又可以去看儿子了啊，顺便还可以看演唱会。真好。看到一家，他说我吐槽一下吧，买花家里的这个花都花了20000了，买衣服、买头饰、买发卡都是上100一个的，特别不在乎。他的意思是比较喜欢在买花和买衣服上，还有买头饰上，
6: 这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啊，
5: 对
6: 吧？
5: 还有小鱼儿说，孩子参加乒乓球培训， 一节课一个小时啊，就舍得花2块钱的矿泉水，我不舍得买，我平时自己带水。
6: 哎，你说我这条我看到的时候特别有共鸣，
5: 嗯，
6: 就是其实在外面上，你说那个不管学什么这个体育项目也好啊，或者上个什么课外班，这个价钱还是挺高的，但是就是在这种小钱上，其实这个水其实就是积少成多，你别看它小看它，这每次可能一节课就花个2块钱5块钱的，时间长了也是不少钱呢。
5: 你说带水这个事儿，
6: 对，就该省省该花花，挺有道理。
5: 大家还给他继续留言啊，同时再提示大家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了，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朋友问说，去暑假出去玩，带孩子出去玩，只有这两个行程吗？是我们现在上线的是有长白山和普者黑，云南普者黑啊，大家可以来先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后续还会有惊喜给大家。但是现在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刚才说到的今年暑期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这两个行程了，都是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队，而且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的什么，就是一价全含的，总之是，您直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行了，说了这么多音乐 Let's go， 我们再来办点正事了，得来猜猜歌了。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大家来猜一猜这三行声母是哪几句歌词。今天这个歌呢，它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关系，同时呢也跟今天这个天气有点关系。
6: 嗯，哎，跟这个人最近他还去演唱会上了，
5: 对，
6: 唱这歌的人，
5: 哎
6: 啊，
5: 但是不是自己
6: 的演唱会，对，
5: 去了别人的演唱会上当嘉宾。
6: 嗯，
5: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来看一看啊。所以看来凯莉是马上就猜出来了，
6: 就你在说这个题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哦，
5: 一眼就看出来了，
6: 哎，这今天这个题真不难啊。
5: 之前四达老叫我张一眼，那我今天我把张一眼这个称号让给你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大橙子已经发了个一秒的语音过来，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大橙子啊，啊，又发了一个9秒的，还有很多人把这歌名打过来了，
6: 嗯，
5: 最好可以唱出来。还是那句话，可以手机先对，先把这个蓝牙断开，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手机可以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啊。我们听一下大橙子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他唱的是什么呢？
4: 请你不要到处匆匆，潮流需要匆匆，不小心就没匆匆。
5: 唱得很好哎。
6: 刘少鹏说，不要不潮不要钱吗？今天挺潮的是不是？子珍刚说今天这天还挺潮的。
5: 你要不想想那天歌名到底叫什么呢？刚才这位女生唱的是对的啊，再来听一下嘉庆发过来的。
4: 请你不要到处匆匆，潮流需要匆匆，不小心就没匆匆。
6: 你别说他这个唱腔还有点 JJ 那个味儿啊，
5: 我宣布你就是沧州林俊杰了。因为看到嘉庆这个朋友是来自河北沧州的，他的 ID 上面写的啊，唱得真好，唱得真好。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的一发挥的吧，是吧？今天这个我觉得就像嘉庆这个朋友唱的，你有唱功的试试吧，是吧？
6: 咱后台不是应该有好多小林俊杰吗？
5: 小林俊杰，对，平时就是不管唱什么歌都能唱出 JJ 范儿来的那些，怎么今天下班晚啦？还有在视频直播间也有猜歌的啊，但视频直播间大家可能没法听到您的唱，可以直接唱出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样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唱。

0: 你看这个斯达老师这个、
1: 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呀？
0: 虽然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还无时无刻就参与着我们节目的互动呢。你看。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花钱的事儿，所以刚才猜歌呢也是和花钱有关的。有人说这首歌叫不潮不要钱的，有说叫不潮不花钱的。所以到底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要不你们先搞清楚呢？先我们聊点花钱，你在什么地方比较舍得花钱？什么地方是该省就省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来互动啊。接下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首先来给到大家一些比较重要的天气提示哈，关于降水和强对流呢，从今天啊一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别地点会有冰雹。另外还要关注到大风，在15号的夜间，也就今天晚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另外也关注一下高温天气，那从明天开始，16到18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可达34到38摄氏度。所以大家也要关注，随时来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哈。
0: 今天夜间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1到15度，其他地区是在16到24度。
1: 到了明天白天，像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还有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0: 明天呢，石家庄是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有东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1到2级啊。说夏天比较适合吃的5种香味食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营养师表示，夏天气温高，胃口容易变差，吃不下东西，适当的可以吃一些自带独特新香风味的食材，能够呵护脾胃。比如说紫苏，长时间吹空调着凉，引发肠胃不舒服的时候食用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含有挥发油、黄酮的物质，还具备抗氧化、抗炎、抑菌的多重作用。
1: 还可以吃点什么呢？薄荷，就摘取这个比较新鲜的薄荷叶儿，可以去给它泡水，可以帮助大家来改善头晕、头疼、眼睛泛红，包括这个夏天的时候心烦气躁的这样的感觉。还有可以多吃点什么呢？香菜，它可以帮助大家发汗、助消化。另外还有茴香，是可以帮助大家来缓解肠胃不适的。最后推荐到就是葱了，夏天长时间吹空调容易引发一些风寒呀、小感冒，吃点大葱帮助大家来驱散体表的寒气，同时也可以改善食欲不振。
0: 说到香了，我们今天还要和各位介绍一个53度的清香型。你看这端午节马上到了，大家买点酒啊串门用，或者说自己家里边聚会可以喝一点儿。而且一到过节前，各种酒类卷的性价比挺高的，你看马上也是618了嘛，所以说今天也是给各位带来一组非常性价比合适的。这是长居我们乐商城销量榜前列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卷到没朋友啊，就喝起来也是让你挑不出毛病。最主要的是价格，让您用买啤酒的钱买53度老字号大品牌白酒，每箱是6瓶，一共只要199，但是这是之前的价格，包括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推的也是这个，但今天呢，我们端午再加上618的双重福利破价，所有在乐商城的朋友进店先抽一个折扣券，最高享受到6折的优惠，最低到手最终一箱6瓶只要119.4元，平均1瓶不到20块钱。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用喝啤酒、用喝饮料的钱，让您喝到的是纯正的杏花村？这个绝对是您囤起来的话，一方面作为口粮酒也合适，一方面串门啊，或者家里来客人聚餐呢，拿出来也非常有面，也不错。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你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是的，这白酒呢也是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沉淀，而杏花村的这款酒呢属于大家就是闭眼囤的那种，它非常的好喝不上头，入口是那种非常正宗的粮食酒的香气，而且包装是青花瓷瓶设计，非常的大气上档次。另外呢，我们俗话说这个一方 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中国酿造白酒的好地方不只是有茅台镇宜宾，还有这个吕梁产区。
0: 是的，
1: 吕梁产区的这个酒曲的微生物发酵还有酿酒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而且是自成一派的。
0: 嗯，
1: 而且大家喝这个清香型的白酒最推荐的也就是从这个汾性入口哈、啊，干净清爽，非常的绵甜。
0: 是的，
1: 我们这款酒它的酒精度是53度，用到了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等粮食之外哈、啊，就没有其他的添加了。
0: 嗯，
1: 再加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包装设计很有格调，这样一个青花瓷的感觉，深蓝色的酒瓶搭配上清雅白瓶身，还有文墨的元素，所以无论是你自己在家小酌，或者说家人朋友团聚，或者说你拿去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我们现在再跟大家说下这个价格啊，一箱6瓶到手是199，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给您打一个6折，到手只要119.4。这个价格您囤到的是6瓶啊，这是囤酒的绝佳时机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给力，就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来看一看。当然我们今天周一嘛，周一美食日、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过端午必备的凤凰人家，这也是我们合作老品牌了。为什么老合作？为什么是老品牌？就是因为人家东西好，大家这喜欢，年年上，年年卖爆。这是一款粽子礼盒，针对比如说小糖人或者说老年人，他们今年还推出了好吃又健康的低糖款，只要59元。其次还有好看的礼盒装，也是59元，绿色的礼盒加上一个竹节手感的工艺，高级感拉满，串亲戚拎着特别显好。

0: 好，粽子还特别好吃，比如说米用的是东北的糯米，鲜香软糯，回口还带点甜。粽叶选用的是黄山高山叶，带着清香。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我们1024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再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的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所以说真的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先到先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给力，快来选一选。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你操心，孩子玩得特别好，给孩子照顾特别好，同时一家人老老小小都高兴的行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这次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的特别策划亲子游学，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哇，听着麦老师的声音，感觉自己
2: 已经置身
0: 大自然了。而且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特别策划亲子游学的名字也起得特别好，叫做大自然的孩子，就是让小朋友可以进入到大自然里边，能够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亲近一下田野树林，包括我们去到长白山，去到云南的普者黑，这次行程安排的特别丰富，保准让孩子一定是玩的有深度，玩的有意思，大人我们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来放一个假。
2: 对，其实我自己对这个的理解啊，就是不光是我们的孩子回归大自然去做大自然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大人也可以回到大自然去做孩子，
0: 也做大自然的孩子。
2: 对，而且又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达到这样一个有效陪伴，对吧？去到大自然，去到户外，小朋友们肯定想各种感受一下，
0: 是的，
2: 也会不会长时间的玩手机，这也是解决了很多家长的一个痛点。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这个主推的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另外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先说说这个长白山，长白山的话，大家夏天肯定说想带着孩子去个凉快点的地方玩水啊，这个去户外接触啊。那这个长白山的话，它夏天平均的温度是22度，特别的凉快。我们的专业领队主持人带着您和孩子一块儿去到森林里，咱们干嘛呢？去溯溪，去捕鱼。这个不光小朋友特别喜欢，我觉得每个大人去了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0: 没错，
2: 远离城市哈，然后我们去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项目，比如说漂流啊、徒步呀，然后去采一采人参，然后还会在这个跟其他的家长和小朋友一起支大铁锅，咱们在做这个荒野铁锅炖，
0: 是
2: 让孩子们也可以体验一下。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就是给妈妈们安排了这个穿上朝鲜族拍照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也会带着大家去逛一逛水上集市，去尝一尝参鸡汤，吃吃朝鲜烤肉。然后呢，包括这边呢，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长白山的天池，
0: 对，
2: 还有图门的口岸，主打的就是一个整个行程很清凉，然后呢又有民俗文化，又有边境探秘，所以整个行程还是非常充实的。
0: 没错，而且这次行程就像刚才说的，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您一定是特别省心，而且是玩得特别好的。我们这几天一直我们所有人在坐一块开会，就说到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行程一定是让大家像刚才说的玩得有深度，玩得有意思，大人也可以给自己来放一个假，真正的是能够亲近大自然，而且全程无购物，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就是大家跟着我们一定是就是玩得好，玩得安心，专业向导带队，带上户外的装备，拿上研学手册，穿越原始森林，脚下是这个松软的落叶和苔藓，头顶是几十米高的这个红松。我们这次去到了森林溯源和长白山的天池，孩子们一起，而且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认识小伙伴、交朋友的机会，
2: 是的，
0: 是吧？平时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钢筋水泥的这个城市里哪有这种机会啊。
2: 对，
0: 我出去玩的话可能也就是带着去周边的这种小溪流，踩踩水，但是这次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去到森林营地里边去真正的喝茶休息，包括刚才说到的跟着大人其他的小朋友们一块儿做这个田野铁锅炖，呼吸超高负氧离子的空气，彻底的好好的放空一下。 不光是对于小朋友，对于大人来说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老说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2: 哎，去班味儿，这是最好的地方了。
0: 这次我们真正的走进森林，登顶长白山，海拔近2200米的地方，天池就静卧在这16座奇峰之间，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一样，这也是

中国最深的湖泊，也是松花江、鸭绿江还有图们江三江源头，站在天池边，一半是中国，一江之隔就是朝鲜。如果运气好，云雾散开，那一汪比想象当中更蓝的湖水会让你和孩子们同时发出惊叹，即使云遮雾绕，这份神秘感也足够的难忘，一定是一次非常非常美妙的行程。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不管你是几岁，在这个行程当中都可以变成大自然的孩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不是回复暑期，也不是回复游学，也不是回复这个什么这个跟团游，回复暑假就可以啊，两个字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我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3: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邢台举行，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本次共有151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北省6人入选。
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150人，即日起至6月16号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网上服务平台来可以报名。
3: 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2: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官宣肖战担任推广大使之后，近日又官宣了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推广大使。
3: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国家队迎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根据赛程，15号、21号和26号，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2: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今天是周一啊，不是周五啊。刚微信后台有朋友说听凯莉声音，以为今天周五了呢。
3: 你们不应该觉得今天周末吗？
2: 哎，只要开心，哪天都可以当周末过嘛。
3: 是。
2: 同时我们节目开通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来抽奖，在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问说即时哪两个字呢？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最近的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感悟，说我的兴趣爱好甚至可以是一个夜晚，他说发呆听雨看月亮慢慢爬上来，什么都不做却觉得拥有了全世界。网友共鸣说，曾经因为没有爱好而难受，后来发现我的爱好就是感受一切事物。
3: 是，也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帖子里的内容哈，就是这个发帖的网友呢就表达了说每次被别人问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个人特长这些问题，他都会自我怀疑，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从何填起，说难道自己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的人吗？然后他就开始静下心来思考，说我到底喜欢什么。他说我喜欢喝咖啡，然后开始尝试不同口味的，然后喜欢在咖啡店里坐着，无论 做什么都很舒服。
2: 嗯，
3: 喜欢偶尔读书，偶尔听播客，喜欢买喜欢的东西，喜欢安静的晚上，喜欢各种香味儿，喜欢看文字、嗯、就总结了很多。然后很多网友就在底下评论，就觉得说
2: 嗯
3: 很治愈，就是看到你的这个帖子就好像自己也豁然开朗了。
2: 对，
3: 嗯，
2: 哎，一说到爱好就让我想到，就是什么时候会提到这个词儿，最早的时候可能很小的时候在班里面做自我介绍，
3: 嗯，
2: 一般都说我叫什么名字啊，我这个
3: 我的兴趣爱好，
2: 我几岁了，我的特长、嗯、我的兴趣爱好、嗯、然后你就会在里边填个什么，比如说打篮球，
3: 嗯，
2: 或者打羽毛球、
3: 嗯、
2: 或者说什么唱歌，包括写同学录的时候也会有爱好或者特长一栏、嗯、我们想到
3: 包括其实后来工作之后也会有这种表格，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你填比较特长是什么、
2: 啊、
3: 对吧，
2: 就感觉一提到爱好好像就得
3: 是个就必须能拿得出手、哎、然后能在大家面前展示的那种。
2: 对，
3: 嗯，
2: 但是你看爱好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你平时喜欢做什么，
3: 嗯，
2: 它可以是很小的事儿，
3: 对，
2: 就像刚才那位发帖的朋友一样，他就是说到我就喜欢晚上、
3: 嗯、
2: 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3: 嗯，
2: 这就是我的爱好，
3: 小爱好。
2: 有朋友说我的爱好逛超市，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要买什么，就是想在货架间走一走，看点新鲜东西。有人说我的爱好是睡觉，就躺在这个软软的凉凉的蓬松的床上，就感觉好像那一秒什么烦恼都散开了。
3: 嗯，还有朋友说了，说喜欢晒太阳、
2: 嗯、
3: 就找不出比这个更让我心情愉悦的了。如果再有一个让我心情愉悦的，那肯定就是逛公园。
2: 嗯，
3: 还有的朋友说我喜欢画画，喜欢摄影、嗯、可能不是很专业，但是呢就是这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
2: 嗯、
3: 感觉就是每一天，因为这些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写手账什么的，
2: 对，
3: 就是每天那个精彩的生活被记录下来，再回去翻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哎，生活很美好。
2: 就这些爱好其实可以不起眼一点、嗯、
3: 对，
2: 没有必要一定是得非常非常郑重的告诉别人或写在纸上。
3: 嗯，
2: 我想了想我有没有什么这种特别不起眼的爱好，我喜欢走路。
3: 嗯，
2: 我就很喜欢走路，有时间的话就不想骑车子或者说打车干嘛的，就想走走路。
3: 嗯，
2: 不赶时间，我即便说是上班干嘛的不是很赶时间的时候，如果路程特别远，我也会提早一站下地铁或者提早两站下地铁、嗯、让自己走一会儿，
3: 嗯，
2: 就觉得很舒服、嗯、尤其是在树荫下夏天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晒，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运动一下微微发汗，感觉这一天有点卡路里的消耗，
3: 嗯，
2: 就是觉得这个过程就很舒服，出出汗的那种感觉、
3: 啊、你像那你要这么说，我的爱好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会专门去线下的花店，
2: 嗯，
3: 或者水果店去买花和水果、啊、就是你进去之后你会被各种颜色吸引，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就是你进到那个店里切身的去感受说哎，我今天就想选一个什么样的花，然后就很贴合我今天的心情，或者我今天就想买一个水果，因为这个味道很吸引我、嗯、
2: 啊不行，
3: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爱好。
2: 不，你这个爱好太拿得出手
3: 啊
2: 我们就今天要说那些
3: 拿不很有生活好不好，
2: 不是拿得出手的或者说不开玩笑啊，就是那些、就特别小的一些事儿、我觉得刚才开了也很好、就是像逛超市一样逛逛花店，
3: 哎、
2: 就闻闻泥土的那个味道，
3: 对，
2: 或者说在公园里溜达一会儿，
3: 嗯，晒会儿太阳，就哪怕就是说我坐在那个长椅上我发会儿呆，我看看湖面，然后看看周围的人、就也觉得是一个就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就会让自己放松下来嘛。
2: 包括最近比如说有朋友说我的爱好就是看看球，
3: 哎，
2: 即便说两边都不是我很支持的球队的、或者说特别喜欢的球队，但我就喜欢看看踢球这个过程，
3: 嗯，
2: 听听解说的声音，
3: 或者有没有朋友就是纯粹为了那口宵夜就着一个看球这个事儿、是吧，
2: 你要说这个
3: 是小爱好，
2: 这些世界杯的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不能说笑，就为了那口早点，
3: 哎
2: 看看世界杯也可以、
3: 嗯、
2: 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什么这种不是很起眼的小爱好，可以在微信后台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说一说，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了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想得

0: 来自五月天的一颗苹果。今天和各位聊到生活当中那些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爱好，看到少游这位朋友留言啊，说我的爱好呢就是喜欢给别人情绪价值，
1: 嗯，
0: 还喜欢开着车听1024，
1: 嗯，
0: 那你这个爱好很拿得出手了。
2: 你这个爱好我觉得还挺普遍的，我们的听众不都喜欢吗？
0: 哎，非常拿得出手，
2: 哎，
0: 有品位，有品位，
1: 确实。
0: 还有
2: 文龙他说了，他说最近突然爱好打游戏了，特别想买一台高配的电脑，玩3A 大作，但是呢高配置的显卡溢价很多，有点劝退了
0: 啊。还有 Rain on Rainy Days 他说刚上班压力大，我喜欢看十宗罪啊，以毒攻毒解压，也习惯自己去洗洗车，自助洗车冲刷烦恼。
2: 这个其实应该很多朋友也会很喜欢。
0: 我还没有试过，但我们之前节目里聊过，我还其实还挺想尝试尝试的。其实我发现，
2: 那就安排上吧。
0: 我有个毛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已经习惯了无时无刻你得接受点信息，就是你走在路上也得戴会儿耳机听会儿什么东西，做个家务你也喜欢把电视开着，你就想脑子里过点新东西，但有的时候你就可以让自己放空一下，什么都不去听，也不去想，你就比如说你就好好的安安静静走会儿路，
2: 就纯粹的沉浸在一件事情当中，
0: 你就骑个车子，你就坐着公交车，你就开会儿车，但是开车你得听我们节目，开车的话你就不能关啊。有条件的话你甚至还可以开视频直播，因为的确我们视频直播要抽奖了。怎么来打开视频直播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一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刷两个字，在刷小薇。
2: 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0: 他们在点歌吗？不，他们在准备抽奖。因为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呢，大家每天刷的这个内容就是上一位中奖朋友的 ID， 就是名字，
2: 倍儿有面儿，
0: 倍儿有面儿。上周五中奖的这位朋友是小薇，所以大家进到视频直播间直接刷小薇就可以了啊。刷下来这两个字，稍后的时间马上我说完这段话我就抽奖啊。大家还可以来继续来参与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一些什么不是很起眼的，不是很显眼的小爱好，可以在视频直播间也来留言。这首歌来自刘瑞琦，叫《普通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特利。
0: 恭喜一下柚子茶，
1: 恭喜，
0: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刚刚中奖啊，恭喜一下。可以把您的收件的信息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柚子茶这位朋友啊。每天我们会来抽奖，所以说明天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要刷的内容就是柚子茶。今天刷的是小薇，你要说小薇真厉害，因为刚才我其实抽奖抽中的还是小薇，但是我们之前说过，连续两周我们不重复中奖，你要说小薇真厉害，
1: 真幸运哦，
0: 你人家又能抢到，
1: 又幸运又努力，
0: 又能抢，对，又能抢到凤凰传奇的票，还老中奖，我们一点黑幕都没有，但是我们就说了，因为不重复中奖嘛。所以就顺延给柚子茶这位朋友啊，今天聊到了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爱好，可以是很不起眼的，但是就很喜欢的。我们看到行者无疆，给我们留言，他说过了不惑之年呢，越来越喜欢露营，帐篷可以，车里可以，独处可以，和家人可以，野炊可以，哪怕在河边山下啊，吃一个这个游走式的这个大锅菜啊，10块钱一份赠两个馒头，
1: 哎呦，
0: 也感觉惬意无比，
1: 是
0: 真好。你看他给我们发这个照片，
1: 就很有，而且很有烟火气。他这个描述完之后，
0: 在户外，山林间，小路旁，吃上一碗大锅菜，支起一个露营桌，弄起一个小帐篷，
1: 太惬意了，
0: 真不错，真不错。而且你看他这个帐篷旁边只放了一把椅子，就是自己一个人开，
1: 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0: 对，一个人开着车，支起个小桌，自己一个人在户外来上一份大锅菜，哎呦，真不错。
1: 是，
0: 您真的很会享受生活。
1: 是，还有未来可期，他说我的小爱好，特别是夏天，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开一瓶冰镇啤酒，再来上一盘花生豆，慢慢品，
0: 真不错。还有朋友说，这位板栗这位朋友他说，不知道布置家算不算爱好啊，我看到好看的摆件和布艺就想买回来，家里的家具也会时不时的换一换地方，虽然我们还没有入住，但是乐此不疲。我也是，我们家就是经常会过几段时间就跟班里边排座位一样，就会把家里边的东西
1: 重新布置，
0: 沙发换个方向，然后或者说这个桌子挪个地儿，这个什么什么椅子换个地儿摆，什么茶桌放个地儿，换个窗户那儿放一放，我们家经常就是这样，就跟摆座位就换座位一样，
1: 其实就是把你的环境稍微做一些小改变，可能你的生活就会觉得更有意思。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猜歌，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什么呢？
1: 我爱接歌词。我们一起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好不好？马上要唱这首歌呢，会有两处故意空出来不唱，我们就等待后台的各位麦霸，等你们来发送语音，一起来跟唱，好不好？
0: 也就是说，这一句不唱，需要大家来接一下。
1: 是的，
0: 来把这两句
1: 接上，
0: 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开始喽。

0: 还跨八度唱
1: 的。前面应该安排子琛老师来唱，
0: 前面
1: 有点太低了，唱不下去了，只能升个八度唱了。
0: 但这是个慢版的，是吧？情非得已，对大家来说应该没什么难度。很多朋友直接把这语音发送过来了。
1: 我最想听油猫饼，来听听他们俩。
0: 好。

0: 好听、啊。而且两个人在下班路上一起在车里唱歌的这个感觉，嗯，他具体唱的这准不准啊，这在不在调，这都不重要。
1: 我就感觉每次听他们唱歌在一起就很开心，
0: 对，
1: 这一定是他们共同的一个小爱好，对吧？
0: 氛围，嗯，听听 Full Blood。
2: 只怕我自己会有善意，我该让自己靠得太近。
0: 您这个被窝里唱的，好听啊，听听 P Couple。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0: 好听，听听月亮。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我明白，他这个是按照你刚才伴奏的那个节奏唱的。
1: 嗯，很温柔。
0: 听听 Jake。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0: 好听，还有
1: 草莓果冻说了，说听到有猫饼的歌声，瞬间酸了，唱不下去啊！他们唱真好听啊。
0: 还有欢姐，
6: 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0: 好听，还有洋洋发过来的语音，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
0: 好听，今天大家这个发挥都很
1: 稳定，发挥，
0: 嗯，而且发语音的朋友很多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每天都每一个朋友都放一遍，但是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我们每天的猜歌环节。这首歌《命中注定》。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1: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敷全身。
2: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1: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0: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3: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的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0: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7: 微信后台有朋友回复暑期，回复亲子游，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想了解我们这个假期的行程，那您回复暑假就可以了，回复暑假两个字，把暑假两个字打字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是马上7月份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的这个行程，有去长白山的，有去普者黑的啊，就是往北走往南走都有选择，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一定是玩得特别开心。我们这次主题呢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这是亲子游嘛，不光是对于孩子来讲是一次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这个人到中年，平时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这大楼里边天天上班，我们也想去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好好的去度个假个几天，
8: 是吧。
7: 这次我们带着大家去到真的是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这大朋友也可以回归一下，变成小朋友，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一玩，不光是亲近大自然，同时对于小朋友来讲还是一个很好的长见识，结交小伙伴，结交好朋友的一个机会。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光说想着假期，对于小朋友来讲马上要放暑假了啊！同时呢，对于我们大人来说的话，马上可以期待的是端午假期，端午小长假，大家可能会安排一些行程去走亲访友一下，或者说家里边准备聚餐，亲戚朋友来客人的话可以准备点这个好酒好菜。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这卷到没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的确不光是喝起来让你挑不出毛病，同样价格优势也非常大，让您用买啤酒的钱买到53度老字号大品牌白酒，6瓶1箱，1箱一共199， 但是这是之前的价格，今天我们是端午再加上618双重福利破价，所有在乐商城的朋友，您进到乐商城里进店先抽一个折扣券，最高可以享受到6折的优惠，最低到手一箱6瓶合下来是119.4元，平均每瓶不到20元，真的是让您用喝啤酒的价格买到的是纯正的杏花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有限，赶快来看一看。
8: 嗯，说到杏花村的这款酒呢，绝对是属于闭眼囤的那种哈、属于那种宝藏口粮酒，好喝不上头，入口是特别清香丝滑的正宗粮食酒的香气，包装又是青花瓷瓶设计，非常的大气上档次。而且说到中国酿造白酒的好地方，不仅仅是有毛坦镇、有宜宾，还有吕梁产区。就这吕梁产区的酒曲的微生物发酵还有酿酒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自成一派。而且呢，这个喝清香型的白酒最推荐的也是从这个汾性入口，干净清爽又很绵甜。它的这个酒体的酒精度呢是53度，用到了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上也是除了高粱、大麦这些粮食之外啊，再没有其他的添加了。包装设计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青花瓷的设计很有格调，深蓝色的酒盒再搭配上清雅白瓶身，还有一些文墨的元素，就无论您是自己喝、自己在家小酌，或者说家人朋友团聚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也给到大家是最优价了，这一箱6瓶到手是199元，乘以个6折，最后到手价是119.4元。
7: 是的，
8: 这个价格绝对是您囤酒的一个绝佳的价格，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7: 没错，我们周一美食日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过端午必备的凤凰人家的这个粽子礼盒，针对小糖人和老年人，他们家今年也是专门推出了好吃又健康的低糖款啊，只要59元。其次呢，还有好看的礼盒装，也是59元，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工艺，绿色的礼盒加上一个竹节的手感的这个搭配，很高级，串亲戚。拎着也特别显好，粽子也特别好吃，米呢是用的东北糯米，鲜香软糯，回口带点甜味儿，粽叶选用的是黄山高山叶，带着清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8: 另外呢，马上我们也到618了啊，我们的10246商城618大促福利也给大家升级了，全场您选购的话是满额8.8折起，现在大家就可以进入商城，还可以参与的免费抽奖活动，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让我们的这个活动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阶段了，而且有些产品它的库存已经是售罄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要抢一抢了，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选了。
7: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另外我们明天早晨7:30还会有一场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陪大家一块来聊聊天，分享一些好东西，回复给力来看看。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好像开车80分钟都到了。
3: 古人
4: 太困了！
3: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5: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10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3: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5: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3: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啦！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哎，每次听到麦老师的声音，都感觉好像自己已经放假置身大自然了，
1: 松弛的感觉。
8: 是的，你说就不光小朋友喜欢玩玩水啊，弄弄土啊，你给我点时间，给我点，我也想玩会儿。
1: 是，
8: 尤其是现在天天上班，我们老说着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但是周末也赶时间，大包小包拎着，然后这个弄点什么帐篷啊、桌呀、去到这周边的小河边，你感觉还没过瘾呢，就得就回到城市里了。但是你说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暑假的这个行程，帮您方方面面安排的特别的周到，带上孩子一起，孩子玩得开心，咱自己也能好好的去到大自然里放空一下。这次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亲子游学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有个共同点，都是让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玩得有深度有意思，我们大人也可以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
1: 是，很多朋友可能到夏天的时候就想带着孩子去凉快的地方，这长白山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凉快，因为它夏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2度嘛。然后去到这儿之后呢，小朋友们可以玩到的，比如说像森林溯溪捕鱼。

0: 然后呢，又有民俗文化，又有这种边境探秘的感觉。
1: 对，那天我们说到这个长白山这个行程，当时说我的天哪，
0: 这地方太好玩了，
1: 太
0: 是吧，
1: 而且太好吃了，说那边的各种好吃的，就感觉你的那个胃啊，它不够，吃不过来。我们这次行程里边也是安排的，因为我们之前也都是舌尖上的旅行嘛，是吧？这次我们也是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吃上大家一定放心，给大家安排的好好吃的不得了，都是。
1: 就什么烤肉啊，年纪烤肉、
0: 别说了，别说了，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各种好吃的，我们这次长白山之旅，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次行程呢，一方面往北走，我们去长白山，夏天平均温度22度，我们刚才不是说，绝对是清凉民俗，同时也是边境探秘，让孩子好好的体验一下，玩的是真正的山野。还有就是云南的普者黑，
0: 是
1: 很多朋友最开始知道这个地方是通过一个节目叫《爸爸去哪儿》，节目里青山秀水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这次是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到普者黑，坐柳叶舟穿行荷塘，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包括这也是三生三世，里边这个青丘的取景地。这次还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去坐这个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参加篝火晚会，一定是一次非常难忘的行程。
0: 是，
1: 孩子还可以交到好朋友，包括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也一定是一次很好的增进亲子关系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对，我们经常说有效陪伴嘛，你说在家里大人拿着手机，小孩拿着手机，这种都属于无效陪伴，就两个人真正融入到大自然，然后而且一直有这种互动在。
1: 其实有的时候
0: 非常好，
1: 你看虽然说咱俩没孩子啊，不是，咱俩各自没孩子，
0: 对
1: 我指的意思啊，但是呢身边的有孩子家长，平时包括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带着孩子出门吧，你怕想的不周到，
0: 对，
1: 包括这个行程怎么让大人的体验感好，孩子也玩得开心，同时保证这一切都是安全的，这吃的东西也是健康的。这次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绝对是找到绝对靠谱的团队，跟大家一块儿出发。这次行程也非常难得，暑假的时间7月份，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关键词暑假，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两趟行程，去到长白山，还有一个行程就是去到云南的普者黑的，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暑假就可以啊，不是回复亲子游，也不是回复暑期，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各位来了解着吧，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陪伴各位的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0: 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

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和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

0: 于湖南省岳阳市林洞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

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

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

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

篝火中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

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

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耳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无都府中也说，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

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

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

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

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死一族。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

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

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3: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上学上班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大家今天早上一出门明显感觉到又雾气蒙蒙的，感觉可能是今天还是闷着雨呢啊。
0: 是，
1: 确实今天白天的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那么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会有中到大雨，而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也提醒大家啊，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那么16号到18号呢咱们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别看下雨这气温也不低，
0: 这桑拿天的感觉哈、是要来了。所以这两天提醒您吧，出门的话咱们看天气的同时也不要就是掉以轻心啊，还是要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因为这两天这个我发现这个雨天啊是像小孩的脸一样，他说下就下，没有任何预感。
1: 前一秒钟还晴天呢，后一秒钟突然

0: 就黑了天就。
1: 是，提前把雨具带好啊。今天呢是周二了，我们也要跟大家继续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啊。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互动的是我们的世界杯主题的一个互动的系列啊，围绕着世界杯，我们来展开了一系列的猜题互动。今天早上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度啊，这也是我昨天呢花了一些心思准备要考验大家的。
0: 在这个时候，我到底应该说我昨天是一眼看出来的呢，还是一眼看出来的呢？
1: 那只能证明你就比较聪明，是不是啊？还是比较了解足球的一些话语术语的。
0: 哎，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你看我不是个球迷
1: 啊，
0: 但是偶尔也就看两眼球吧。
1: 嗯，
0: 但是光看这个图的话，你多多少少也能猜出来点一二。
1: 哎，今天玩什么呢？今天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早安奶茶继续开启世界杯特别版。今儿我们给大家送的依旧是我们的世界杯国际足联特许商品扎啤杯、马克杯正品周边，或者是黄金小码，让您二选一。而我们今天要猜的是看图猜谐音梗，猜足球术语。
0: 哦，
1: 比如说猜点球啊、替补啊，这些都是足球场上的一些专用的术语
0: 啊。那这么说来的话，那看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答案就没有点球和替补这两个。
1: 是的，你是懂游戏规则的啊。然后呢，不懂球的朋友没有关系，是吧？有朋友说我不太了解世界杯，是吧？我也不太关心。我不太懂足球，没关系，今天这个题啊，让您不懂球也能够通过看图说话，您可以试一试。
0: 就比如说我这样的
1: 你也能把这个答案猜得八九不离十。
0: 是。
1: 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关于运动啊，关于看比赛的一些经历和难忘的瞬间。
0: 对的，
1: 您也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啊，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来直接留言了，留言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啊！甭管答对答错，我感觉其实前三个是不是四答还都比较简单？
0: 是是是，我觉得今天的题目来说很友好，对于大家来说。
1: 简单来形容一下，第一个就是一副扑克牌。
0: 好，
1: 哎，扑克牌和足球场上，是不是也要亮个什么牌？各种颜色的，
0: 不能再提示了，再提示答案呼之欲出了，
1: 是吧？第二个呢，是一个铲子，铲子在铲什么呢？您可以看图自己来答题。第三个，一个墙，然后下一个图片就是这个墙它没了，换成了一群人，一群人变成了什么呢？
0: 一群人排排站。
1: 哎，还有第四个图片，我觉得第四个是稍微有一些难度的，就是这是一条龙，但是底下呢这龙变了颜色了，您来猜猜这个龙和足球相关是什么？
0: 是啊，
1: 应该难不倒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快来回复早安奶茶，咱们一起玩起来。7:04，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截止到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的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1: 教育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目前呢，河北、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了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是在6月25号的前后可以查询高考成绩。
0: 当高考落下帷幕，选专业、报志愿成为了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那么根据2020年到2024年的高校专业设置数据，人工智能专业啊是新增数量最多的本科专业，5年间累计新增406个专业点。
1: 消费相关来看到，近日呢，监管部门约谈5家电商平台，直指百亿补贴存在着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等问题。
0: 针对近期电商平台出现大量名为迪小农等模仿迪卡侬品牌的劣质产品事件，迪卡侬官方呢表示已经关注到了相关情况，官方客服建议从官方店铺来购入。
1: 今年的618期间呢，大疆10多款的产品全线

0: 降价，最高只降2500元。影石也跟着这个官宣代言人，并全线跟跌，王牌产品也是只降1370块钱。
1: 说到消费，来关注一下汽车消费。曾经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的多年的日系汽车品牌，如今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数据显示呢，日产汽车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37000多辆，同比暴跌34%。
0: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近日召回部分进口摩托车。那么本次召回的范围内的摩托车啊，由于是倒车控制单元密封不良，水汽呢可能会侵入到这个内部来腐蚀一些触点什么的，然后造成倒车控制单元功能失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呢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
1: 那地缘方面的冲突呢，也是关系到了油价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会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走低。
0: 近日，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被怀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眼下遭到德国媒体和公众的质疑。
1: 印度政府近日出台了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
0: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当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日本队2-2战平了荷兰，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科特迪瓦1-0击败厄瓜多尔。
1: 再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消息。 TVB 行政主席许涛日前宣布TVB 公司将在深圳设立前海总部，全面融入大湾区发展。
0: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官宣肖战担任推广大使之后，近日呢又官宣了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推广大使。
1: 由独克文化与蜜雪冰城联合打造的《雪王爱中华》系列儿童科普漫画正式上市了，这也是蜜雪冰城《雪王 IP》首次是以漫画书的主角身份亮相。
0: 周杰伦为小女儿量身打造的新歌《女儿殿下》的 MV 昨天是正式上线了，周杰伦的大女儿和小女儿在里面也是一同出镜啊。
1: 接下来听到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有爱的歌，来自于周杰伦写给孩子的《粉色海洋》。
2: 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真希望我们老师能跟我姑姑学一学。
3: 你姑姑怎么了？
2: 每次我带礼物去姑姑家，姑姑都会说来就来嘛，还带啥礼物呀。要是每次开学老师也说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作业跟学费呀，那该多好。
4: 开学季到了，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都取消了学杂费，但是古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儿咱们就聊一聊古代都是怎么交学杂费的。咱们现在的学校分公立和私立，古代的学校分官办和私塾。官办学校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比如太学、国子监等等啊，这些都是无需收费的。但是入学门槛很高，基本上都是给贵族子弟准备的。民间的私塾肯定就要收费了，有钱的就用钱币来缴费，贫困的呢就用粮食来代替，也算是比较人性化了。春秋时期的学费可以是酒和肉，根据《礼记》记载，其以成虎酒，数修一犬赐人或献人。这里的成虎酒啊，就是四虎酒，束修呢就是十条绑在一起的肉干。到了秦朝，国家还为贫苦人家提供了带学金政策，学生呢可以帮先生干一些比如劈柴呀、挑水呀、做饭之类的活来充当学费，就类似现在的勤工俭学。总之啊，自古孩子都是国家的未来，上学一直都是民生大事。在这儿啊，古人太酷了，祝每位学子都能学业有成，前程似锦。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时间来到7: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欢迎您可以赶紧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
1: 对，
0: 别忘了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今天来答题。我们一起来回答的是看图猜词儿、啊，这是什么词儿呢？是和足球有关的一些术语。你说我这两天我不太懂足球怎么办呢？没关系，这跟懂不懂足球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1: 是，
0: 您只要看图，看图说话、基本都能答得上来。
1: 对，
0: 今天我们有四个图，我觉得前三个您一定能答得上来、第四个可能稍微挂点难度，但没有关系，答对答错只要您留言都有机会获得国际足联非法2026官方授权的我们的周边系列产品，比如说啤酒杯啊、马克杯啊、冰箱贴啊，亦或者是我们的经典

0: 奖品黄金小码，您都可以来选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就行了。
1: 嗯，是的，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的同时，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延续较快的增长态势。
0: 近日，河北依托企业创新积分体系推出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将企业创新积分数据深度融入保费定价机制当中。企业创新积分越高，排名越靠前，保费的优惠幅度则越大，最高优惠40%。
1: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邢台举行，经过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一系列环节，本次呢共有151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咱河北省6人入选。
0: 再来看民生方面的消息，7月1号到9月1号，京哈高速河北段采取车辆通行管控措施。
1: 再来关注到连日来呢，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内的上座儿童剧场人气高涨。那么作为这个首届的石家庄市青年戏剧展演的核心场地，像是话剧啊，还有魔术剧啊等数十场演出，近期都会在这儿陆续上演。
0: 上座剧场这个剧场挺新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装饰，我看我那个图片啊，还挺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的啊，它设计很独特，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城市幸福图景城市主题展，近日在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开展，该展览呢将持续到8月3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1: 再来关注到一组招聘消息，2026年石家庄铁道大学拟选聘工作人员14名，要求博士，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铁道大学人才招聘网。
0: 2026年度河北雄安新区新建片区学校第二批选聘校长及骨干教师6名，即日起到6月17号，可以登录雄才招考平台进行网上报名。
1: 保定市教育局14家市直教育事业单位计划招聘教师79名，即日起呢至6月16号，登录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门户网站保定市事业单位招聘专题报名。
0: 邯郸市第一中学2026年公开选调高中教师32人，即日起到6月26号报名，详询学校官网。
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150名，即日起到6月16号，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网上服务平台报名。
0: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吧。石家庄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夏季防蚊健康提示，请大家及时清理家中各类无用的积水，因为这些水啊，废水一旦时间久了，会特别容易招蚊虫啊，去让这个蚊虫成为这个滋养繁殖的一个地方。水养的植物容器啊，应该每到3到5天一定换一次水，并且清洗容器的内壁，防止蚊虫滋生。
1: 线下短视频平台时代啊，这个耳机成为了大家通勤啊、学习啊、娱乐的一些标配。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耳朵，大家一定要注意，就音量上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而且佩戴时间连续的这个佩戴时间不能超过60分钟。全天累计佩戴时长是尽量不超过3小时。
0: 哎，你说到这个耳机了啊，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大日子，是我们618的直播日。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分2场，一场呢是在7点半，一会儿稍后就要开始了，是由子琛和新源来跟大家带来2个半小时的直播，一直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
1: 是的，
0: 然后呢子琛也会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连线，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子琛小哥会给大家准备的什么样的好东西。618福利嘛，我们肯定是要给大家来一波羊毛，要薅一薅的。而说到耳机了呢，我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啊，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一个这个蓝牙的一个无线耳机，
1: 耳夹式的，
0: 特别好看。我和思达我们其实都自己买了，也都自己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觉得它其实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听力，让你在听歌放松的同时还能够听力基本上啊不怎么受损失的损伤，对吧？它是非常舒适的。然后呢，这只是我们为大家挑选到的其中的一个好物，
1: 对，
0: 还有更多的，比如说适合端午节买的，适合父亲节买的，适合您这个世界杯是吧，看球的时候，然后买的一些周边，买的一些吃的喝的，
1: 对，
0: 我和斯达也都帮您遴选好了，
1: 是
0: 包括让您变美的一些美妆产品。618年终大促，我们也真的给您大促一波，找了一波库存，咱也来一波羊毛。今天晚上5点半到8点是我和斯达守候大家。所以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可以点击预约啊，来提前预约我们今天这一早一晚2场618的年终大促的直播。 说到了互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的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哈。我看很多人都开始打卡了，说早安奶茶打卡第28天、今天这个题呢不怎么会，但是呢感觉前三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还有尾号2323644说了，这也太简单了，这也太好玩了。我感觉这是个小朋友。
1: 你看2073就说了、今天这个题太简单了，我5年级的都会，我要黄金小马。
0: 然后说到了说对足球呢不怎么了解，但是看见了那副牌，尤其是看见这个牌还是红色，哎呀，我就感觉到我好像答对了。他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主持人开心，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开心。然后呢，我来答题了。是的啊，我们答题不求答对，我们只求能够答得开心和快乐。
1: 对，
0: 还有我看到有其他的朋友在留言啊，说这个8623，我答了4道题，哇，他好厉害，4个题都答对了。
1: 哦，真棒。
0: 他说，对，他说尤其是最后一个，还真是想了想啊，这个条龙，这龙呢突然就嘴里叼个球，然后这龙还变了颜色，变成了灰黑色，乌漆八黑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他说我已经连了打了好几次了，拜托拜托，能不能抽到我中奖呢？
1: 1981这位朋友说了，虽然我不懂球，一个也没猜出来，但是我也要参与一下，希望自己能够中一个黄金小马。麦老师，你知道吗？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就说了，
0: 没说。
1: 哎呀，我来坚持打卡这么多天了，我有预感，我觉得麦迪老师会给我打电话了，该。
0: 来吧，我们来期待一下吧。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啊，是不是像这位朋友说的，大家会中奖呢？啊，每天抱着这种惊喜的期待出发，心情会变得不一样啊！欢迎各位继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
3: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好，7:2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1: 大家早安呐、啊，我是思达。
10: 早安，奶茶等待各位来光临。
11: 是的、
10: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去猜一猜关于足球场上的一些术语。今天呢，邀请大家看4张图片来去看图猜词儿。哪说你我不会足球，没关系，您先进来看一看。您看一看，只要您会看图说话，基本上您就能猜到这是什么。你看这位朋友尾号0590说了，哎呀，这里面我除了第这个二个、我其他的真不知道、第一个你没猜出来吗？一副扑克牌、变成了红色、这是什么颜色的牌呀、俩字儿，
11: 简单呐。
10: 对呀、
11: 多简单呐，
10: 是吧？嘟嘟一吹哨，
11: 对啊，
10: 裁判
11: 然后就套牌了，
10: 套牌了、套什么牌呢？什么色儿呢、这不就是足球术语吗？他说第二个比较简单，第二个是一个足球，然后呢被一个铲子铲起来了。
11: 对
10: 啊，你看这就很简单了。
11: 是，
10: 然后第三个呢是，一面墙，然后一面墙没有了，变成了什么？一群人，这一群人变成了一面墙。这是什么？也是两个字啊。
11: 你说的这个就是一群人变成一面墙，就这个场景一般会出现在踢足球的时候是个什么场景？
10: 一般就是
11: 任意球的时候。
10: 对，就是你犯规了，犯规完之后呢，对方就可以踢一个任意球，任意球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说，
11: 你就可以组成这个，
10: 对。
11: 人排战，
10: 排战，然后呢，
11: 挡一下这个球，
10: 对，你看你是怎么挡他，还是说这样球从你的脑袋顶划过？我就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进球，是8年前在世界杯 ，C 罗，然后在葡萄牙队，然后
11: 在空中划出了一个漂亮的 C，
10: 是的，帽子戏法，
11: 进了，
10: 对的，
11: 帽子戏法第三个球，
10: 对，西班牙，对我感觉西班牙都懵了，大哥，今晚你是在干嘛的？给我玩心跳的啊，
11: 对，
10: 那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词啊，叫什么什么战术，是吧？经常还会和战术连接在一起，这个词来用。然后我们来，有朋友，我觉得服了，我朋友真的是看图说话啊。这个，第一个他答对了，第二个呢，有一个铁铲子把这个足球铲动了，他打铁铲球，
11: 铁铲
10: 加球，铁铲球。然后第三个呢，是一群人，排排列排成了一面墙，他打的是叠罗汉。第四，
11: 你也是太有才了。
10: 第四个呢，然后说这个， 有一条龙、嗯、是吧，然后龙变成了灰色、嗯、叼着一个足球，他打的是黑灰龙吊起、嗯、这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说我想要黄金小马、嗯、想要送给姐姐、嗯、啊、哦、可爱啊、嗯、
11: 也希望麦老师能够拨通你的电话啊。
10: 还有快乐小马说了啊，你看人家把昵称都直接变成快乐小马了，
11: 他应该是要黄金小马的是吧？
10: 啊，保定市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学院学校四年级的马雨桐又来打卡了、嗯、啊 ，Hello 你好啊、嗯，然后他答的这几道题，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大朋友有家长相助呢、嗯？这四个题答的都对了，嗯啊，而且答的都非常的精确。
11: 是的，嗯、这个8181这位朋友。他其他的都还行，嗯，答的差不多哈，但是他第一个他说的是底牌，
10: 足球场上给你练练我的底牌。
11: 他说，我从最开始就开始留言了，一次都没有戳中我。我从早上这个早安奶茶，我这次我想要这个黄金小马，哦，一次都没有被戳中，我戳中我爸啊、嗯嗯！
10: 哎呀，不要灰心啊！真的，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我在拨通他们电话的时候，都是他们说快要放弃的时候，说我就已经对你们这个没有抱太大幻想了，就是参与一下，没想到哎，麦迪就给我打电话了啊。
11: 所以这种惊喜感直接就给拉满了啊！
10: 必须的、啊、
11: 但是我觉得啊，今天这个题确实是我觉得没有难度，就对于大家来说，真的就是送分题，大家不要害怕说啊，我不看足球，我对足球没什么了解，但没有关系，依然不影响大家今天答题、
10: 啊。而且我跟你说，这四个词儿啊，你拿着这四个词儿。对他的记忆和熟悉度，你再去看球的话、啊、你也能看出些门道来，
11: 是是是、啊、
10: 你也就是一个伪球迷了，是吧，咱起码成为一个伪球迷啊，对不对？好，
11: 而且我觉得关于说这个题啊难度不大，我觉得今天难点在于哪儿呢，你知道吗？不是，难点在于就是我今天我是选黄金小马还是选这个世界杯周边、
10: 都这么有自信的是吧？
11: 当然了，
10: 肯定能答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致电的内容。
0: 天哪，这是真的吗？
10: 是真的，我是麦迪。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0: 人是不是早上奶茶就会把你留言了？
0: 对对对。
10: 然后是回答的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个话题小互动，恭喜您中奖了。
0: 哎呦，谢谢您，我这真没想到。因为每天早上都在听，哎，我真没想到麦老师能给我打电话。
10: 哎，首先恭喜你啊！然后那个，你是参加了很久了吗？
0: 从来都没想到过，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中奖，就是吃绝缘体算不上嘛，但是肯定是概率非常小。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留言，我现在都特别激动，因为我就一心想着把那个黄金小马送给我老公，嗯，他因为他也是今年本命年，我想让他运气好一些，所以我也在一直盼着，但是我就觉得概率太低了，因为大家都在那么多人，好几万人都在评论，所以我觉得抽到我的概率很小，所以我就又期待又处于一个失落的状态。
10: 不需要失落了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中奖就是猝不及防且毫无规律，但是
0: 天哪、太幸运了，
10: 但是就有了。您是保定人？
0: 对，我是保定的啊，我姓蔺，蔺相如那个蔺，我是满城人。
10: 满城汉墓很有名、满城还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说好玩的吗？
0: 我觉得也就是驴肉火烧，我比较喜欢吃驴肉火烧，这个星期还想去来着，没有去成。
10: 吃火烧要点什么是最必须要点的？
0: 都是给孩子点一个小馄饨，然后那个我们就点汤喝，然后弄个小咸菜，我觉得弄点小火烧，我觉得就挺幸福的，一家子在一起。
10: 小火烧，保定的火烧是圆的，然后呢
0: 对对对，
10: 皮儿是那种特别有筋道的，然后那个有点死面的感觉。火烧人说会吃的一定要什么的，要一个按保定话说要板场的，然后要什么驴肉的呀等等的，是吧？我记得像
0: 对对对，
10: 然后就像你说的，吃上点小咸菜，喝上一碗粥，就感觉特别舒服。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0: 我看您答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这个问题，这是您自己了解，还是问的朋友，还是问的豆包？
0: 豆包，因为我就是个伪球迷，真的我不太关注这个，就是我老公老是看，他自己看，但是我也不上心那个，所以说我就搜了搜，但是我每天都在跟咱们这儿答题，我就说万一是我呢？
10: 陪就是您爱人看是吧？
0: 他爱看，他都是手机上看，因为现在有孩子以后。就不想让他大量的时间都看电视，尽量减少这个屏幕， 使用的时间，我就担心他眼睛也近视，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戴眼镜，我觉得特别费劲。
9: 有点爱好，然后你也要顾及到孩子，你怕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注意力。为什么想要黄金小马？
0: 因为他今年是本命年，我也是觉得他今年，反正近几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是想让他工作顺利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我们这个小家稳稳的往前走就行了，这么简单淳朴的一个愿望。
9: 嗯，今天没有问题。
0: 哎，谢谢麦老师。
10: 是的啊，你知道这个这位女士啊，接到电话的时候，她溢于言表的喜悦也是感染了我。我就觉得，
11: 我觉得你每一次给听众朋友们打电话，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击力。
10: 哎呀，
11: 喂，您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麦迪。啊？什么？你是麦迪？你真的是麦迪？啊！我终于中奖了。这人
10: 没有那么夸张，
11: 人家的这种反应也会冲击到你。
10: 当然，你让我觉得我诚惶诚恐，你知道吗？就是以什么东西来回报大家呢？一个黄金小马啊，一个黄金小马够吗？
11: 而且大家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善意，说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为了重在参与。我每天上下班都听河北音乐广播，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就是主持人的回馈。就只要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就觉得非常开心了。
10: 我觉得其实就是什么呢？情绪

0: 去价值和陪伴价值，
1: 真的真的、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双向奔赴。
0: 对对对对，而且你看啊，每一个家里边，我发现最近打世界杯，都有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家里边哈、都有一个人是关注世界杯的，懂点球的，然后呢，基本上大家也都觉得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呢？我以为他们会想要一个世界杯周边送给这个爱球的家人，
1: 我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呀，在大家的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呀、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早的获得黄金小马。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健康里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啊。

0: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是的，愉快的暑假就要开始了。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暑假也为您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正式启动了。昨天你是不是和文老师在节目里面宣传的特别好？
3: 何止宣传，我跟你说，我拔腿我都要出发了，恨不得我都不想在这儿说了。
1: 昨天有3个朋友给我发微信啊，问到这个行程
3: 是吧？
1: 说麦迪这个行程想去，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能不能帮忙了解一下这几个行程都怎么样？我说都这么吸引你了，你不用问我了，你直接问客服就行了。
3: 对，
1: 这几个行程哪一个都错不了。
3: 是的，
1: 这4个行程我们精选了2条路线，首先给大家来推荐一波啊。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2条路线一个共同点，都让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咱们玩的有深度有意思，而且大人这次也能给自己放个假撒个欢。
3: 是的，你知道关于带孩子出去玩这件事情啊，就是很难，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到让孩子玩得特别开心，然后大人呢也觉得意犹未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几条线路啊，完全符合大家这样的一个期待值。咱先说说长白山啊，夏天这儿平均温度22度，顶天了25-26度，哎，凉快。你看咱这儿现在这个温度，哎，已经到奔35度去了。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依然是由专业的领队和主持人跟您一块儿带着孩子去，就在这个原始森林里边啊，我们可以干嘛？去捕鱼，去溯溪，然后去漂流，去徒步，去采人参。你说长白山，你都到这儿了，长白山人参呐。咱直接去挖人参啊！和家长呢，我们到时候一起在这个
1: 荒野里面
3: 去支起这个大铁锅，咱来一顿铁锅炖啊！听着鸟鸣，感受着鸟语花香，听着旁边的小溪流潺潺，
1: 然后就把我自己采的人参直接给炖了。
3: 哎呀，
1: 是不是可以？
3: 绝对没问题。
1: 哎呀，太棒了啊！然后呢，妈妈们可以穿上朝鲜族服装来去拍拍照。阿里郎，阿里郎，阿里哦！逛一逛非常有名的延吉的水上集市，延吉好吃的太多了。
3: 真的。
1: 尝一尝什么参鸡汤啊，吃吃朝鲜烤肉啊。
3: 太正宗了。
1: 行程当中还有长白山天池图本口岸，带孩子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总之，我们节目里说的那只是冰山一角啊。丰富的好玩的行程，好吃的太多了。
3: 是，
1: 这一趟下来，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的风情。
3: 长白山这条线啊，是我们主持人星华自己就带着孩子一家三口人自己去过的。强力推荐，
1: 回来就给我种草。
3: 当时对，就跟我们说，而且一定说那个长白山里边那个漂流啊特别好玩。
1: 是，
3: 那天开会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坐在旁边，我数了，悄悄数，他说了不下5遍，那个漂流特别好玩。
1: 后来就
3: 那个漂流真的特别好玩。
1: 应星华的要求，就给大家真的加上了这个他觉得特别好玩的漂流，
3: 哎，
1: 啊，我们是真的硬的加到这个项目里的。
3: 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到底有多好玩，让我去吧。
1: 是啊，然后再说一下云南普者黑，哎，哇，云南普者黑，你听这名字， 诗情画意。很多朋友都知道普者黑是通过爸爸去哪儿节目里面青山秀水给所有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3: 是是是，
1: 这次带孩子们去到那儿，咱们坐柳叶舟穿行荷塘，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里的青丘取景地，孩子还能够去到云南山里捡菌子，坐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包括晚上参加篝火晚会，氛围特别好。大人孩子的节奏呢，我们都能够帮您兼顾，既有综艺里面的同款美景，还有地道的云南烟火气，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您放心，服务好您。长白山7月5号首发，5天行程，赶紧报名，因为昨天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报名了啊。
3: 是。
1: 然后呢，普者黑是7月10号来去首发团，6天的这个行程，报名电话呢是03116779751，或者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这个暑假。你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也可以进群来去报名咨询。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普者黑一定要去到普者黑的建水古城，一定要坐一坐那趟百年米轨小火车，绿皮车厢，木头座椅。
3: 是的，然后呢，火车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开得特别慢啊！你就想吧，这一条线路是我们主持人文章是强烈推荐的。他说了，这个普者黑啊，这地儿我之前啊，一自己去玩过，二开会的时候也去过，第三我是去了还想去的一个地儿。这是对于一次旅行行程体验来讲最高的评价，
1: 当然
3: 对于这个目的地是吧。还有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这几条线路的详细行程。当然提示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扫码进群咨询。另外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这样一趟行程啊，这个欧洲有这个也是我们精心给大家打磨的啊，
1: 对，
3: 这次给大家推出和推荐
1: 欧洲13天的一个行程。暑假就是绝对让您玩超值。然后呢，这个我再说一下这个行程啊，长白山是7月5号首发，5天行程，这个时间是这个孩子们已经放了暑假了。
3: 是。
1: 然后呢，普者黑，云南普者黑是7月10号第一个团首发团，云南这个是比长白山要多一天的行程，是6天行程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去抢占坐席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暑假二字，或者是拨打电话03116779751就可以来报名了。

7:51，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当中。大家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为大家组织的一场狂欢，这是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视频直播大促狂欢正式开启。现在就可以赶紧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点击视频直播当中正在进行直播的是我们的主播新丸和大橙子当中的子琛啊。然后呢，一年一度的618囤货黄金期可别错过，比如说平时舍不得全款入的赫莲娜的王牌套，今天超级划算，加班追剧熬夜带娃，然后第二天

0: 儿又干又黄的，眼皮松垮，看着特别显疲惫。所以说今天赫莲娜，包括很多的像赫莲娜一样的这种非常 top 的前列的国际奢侈大牌的一些套装，都给您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把价格都已经破一直在破价啊，可以去找子琛找心源要福利，然后呢跟子琛说发福袋，该给我发福袋啊，去到这个直播间里面就可以来去和子琛和心源互动了，现在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1: 这样吧，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啊，先扣一波这小黑哥好。
0: 真是搭档哈！哎呦，这黑的呀！我这个话真是啊！
1: 怎么了的？说小黑哥也对啊，人他今天穿的这个黑衣服还挺显质感的呢。你别说，这黑衣服衬了自己的肤色，不那么黑了的。我觉得今天绝对是有设计的，今天这身穿搭
0: 啊，是子琛今天很帅
1: 啊，他哪天不帅吗？老师，
0: 你这前前后后的，你对你搭档的评价两极分化呀？怎么这啊？
1: 每一句都是实打实的心里话。
0: 对，他和心源是一黑一白啊。
1: 是
0: 今天呢，也给大家。
1: 心源今天是公主风啊。
0: 对，公主风。
1: 对。
0: 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去到心源和子琛的直播间，现在可以去扣一下小黑哥。
1: 小黑哥擦汗了已经。
0: 然后呢准备了很多福利，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主要给大家推荐是什么呢，也是这个心源和子琛呢给我们力荐的啊，他们为大家打开价格的赫莲娜的护肤防炸组合，里面听好了有什么，我来说一下啊。赫莲娜200毫升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不是旧版的，不是库存的，是新版的。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正装，这两个东西这一组套啊，我们给您这个加起来只要1599，然后今天我们618
1: 贵了，1599贵了，大家别买啊，
0: 打六折，
1: 哎，
0: 959块钱，
1: 哎，
0: 而且呢，你要知道小露珠一瓶原价专柜你可以去查990，眼霜赫莲娜的一瓶2100，今天我们两个加起来打六折959，然后下单用点好东西啊。再限量加赠白绷带，中样10毫升，
1: 太合适了，
0: 行不行？然后
1: 这可以，
0: 所有的这加起来，然后还给您配礼盒礼袋啊！您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先来回复“给力”，您可以来去看一下，自留啊、囤货啊、送人呢、都让您获得感满满。
1: 是的，新版的这小露珠独一无二的水包油质地啊，这上脸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肌肤通道，同时呢是以油补水、以油锁水，暗沉啊、熬夜呀、换季呀、泛红啊、干燥起皮儿啊，这些皮肤问题全部都能给你稳稳 hold 住啊。这是润而不腻，而且就是后续啊，抗老护肤可以给这样的一个状态打好底子，就搭配15毫升的正装黑绷带的眼霜，再用高浓度的玻色因在里头，专攻眼周的一些松弛啊、干纹啊，然后熬夜呀、黑眼圈啊，质地软糯好吸收，上妆呢也不会有那种什么卡粉的那种情况啊。还有就是眼周紧致，你就看着好年轻好几岁呢。
0: 哎呀，刚刚有一个点我落了啊，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忘了说了。今天我们是小露珠精华990的，平时要卖的。
1: 对，
0: 今天呢小露珠加上一瓶平时卖2000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大家用过黑绷带的系列，用过赫莲娜就知道它的含金量，有到底有多厉害啊。今天这两个加起来，刚不是打六折是959吗？然后我说的是再加赠一瓶白绷带的中样，错了，我们要赠您的是赫莲娜白绷带2罐中样，是2罐，我刚说错了，
1: 你自己偷摸眯了一罐。
0: 哎呀，没有，我真的是刚刚2罐，真的是今天就相当于说你拍2发4，再加配赫莲娜的礼盒一袋，一套折上折只要95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破到底了，
1: 是
0: 大促，库存有限，赫莲娜这种大牌平时很少有这么实在的大的这个赠礼的力度啊，所以说618我们可以来囤货超一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赶紧下单了。
1: 是的，这天是见着也越来越热了，咱们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啊，防晒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自带王牌实力，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就是防晒养肤咱二不误，是吧？一次呢涂抹可以长效的防护18个小时。
0: 啥叫二不误？两不误啊
1: 、一次涂抹可以长效的防护8个小时，还自带轻微的提亮效果，而且是自然不假白，属于防晒隔离素颜霜3盒1，
0: 好用。
1: 618的专属福利啊，20毫升的一个中样随身携带，咱们出门旅行非常方便，买一赠一，还能再享折上折，2支到手只要99，
0: 鼓掌，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棒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去看子琛。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2: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们的大本营大基地啊，来去答题互动留言，今天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2026非法国际足联官方周边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大力神杯的啤酒杯啊、冰箱贴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周边都可以免费送给您，只要您来去看图猜题就行了，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专属的留言界面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猜的是足球术语，您不懂球没有关系，因为今天这四个图这四个词儿太简单了，看图说话就行了啊。然后呢，您只要来答题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早上出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呢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的，局地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强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咱们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

0: 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陪大家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消息，目前的全国麦收进度已经近九成，下坡也高效推进。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